0: 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久，只听好声音。
1: 现在向我们缓缓走来的是今年力捧新人 Monster。身高185，体重185，号称西来三刀。现在向我们跑来的是干洗三刀蓝衣，身高165，体重165，号称雷言中的蓝烟。有请两位正方形人士隆重

0: 想问你啊，休咗婚假未啊？
1: 实好入啊。
0: 系啊，有啲朋友好灵醒，诶、哎，包括有咩内容噶？想离婚行再复婚得唔得噶？喂，都得噶、哦。
1: 人都得噶、哦，不过你要想找住二十岁后之前领证嗰啲就唔得，知未听啊？
0: 咁所以咧，嗰一班街坊朋友有冇此层？相识一句好熟悉嘅说话，用喺呢个时候当中咧，就比较贴切。
1: 嗯哼，嗯，咩咧？
0: 结婚结早咗。
1: 哦，你又是你有，你又是个政策咧，知道未？咁
0: 依家嘅新政策咧就系话，
1: 你都伤坏晒呢个，仲等谂呢下？
0: 喂，仲有机会噶、哦。
1: 嗯。
0: 就是先頭所講的呢句説話啊嘛，再婚的朋友啊嘛，
1: 哦，
0: 上去兩公婆去離婚，
1: 或者係十偶廿卅就哩哩碌碌啫嘛。
0: 然之後咧咁啊，
1: 操啲曬就死啦！
0: 十五日之後咧又，喂，而家可能唔得嘅喎，而家提出離婚咧要冷靜期30日。
1: 嗯哼，
0: 所以呢、這个话上昼离婚行复婚嘅呢个谂法系行唔通嘅。
1: 哦，啊、有啲朋友就惊啦，哇！如果佢先咧，即系讲结婚佢有十好人，成日啲弯角就几时佢系休差或者讲五啊两日七休差得冇？
0: 得、一年内可以休晒、哦，分开嘅啊，同用人单位去协商啊，可以分散休假。哇，咁啊15日，呢、這个公休假。再加上15日嘅分假，咪成個月都唔使翻工
1: 啊！哎呀，
0: 醒水
1: 咯！擁有十偶日彎過半人，你日本擁有十偶日公休過半人，日本都唔係退後生嚟噶，係嘛？
0: 行嗰個再婚嘅呢個年紀咯，係嘛？
1: 啊，嚟
0: 咗30日之後再復翻分兩口之後諗清楚。
1: 我哋咪要冷靜啲，知未啊？咪要成日冷專我哋控制啊！
0: 為咗分假而想壞咗腦筋係嘛？
1: 啊，對啦，是故有啲朋友就問啦：，我再玩估唔估係享受神偶日玩歌？
0: 可以，
1: 哦，得嘅喎。
0: 先頭有個咁樣。

0: 嘅條文就係可以嘅。
1: 嗯，
0: 所以呢啲朋友咧諗諗計仔嗰只啦，係嘛？
1: 嗯哼，
0: 即係你可能會忍受得到雙方家長對於自己嘅呢個草率嘅行為進行批評教育嘛？你能唔能夠忍受社會各界人士對於你呢個輕率問題？想到牛角尖里头的问题经不经受得推敲呢？
1: 哎呀，好，有些朋友就怕了。成日我之前是算数嘛，他是补回去享受的入湾港嘛。
0: 冇得啊，
1: 马得补了吧。
0: 因为呢从9月24号开始之后的才生效。
1: 哎，所以你就说要注意了啊。
0: 15日假期，
1: 哎，
0: 到了已婚年纪又拍拖拍得差唔多嘅朋友，係時候享受15日嘅婚假同埋有人迎領嘅呢個手續啦。
1: 咁對白滿姐乜歲？有幾個人可以享受嘅喎？
0: 好，越嚟越多
1: 啊！對啦，
0: 年青人啊，後補力量啊嘛。
1: 死啊！十五日喎，哇！乜歲都成班喎。
0: 分開嘛，我哋領導會做噶啦。呢個問題唔使你擔心，你計住你仲有幾多日公休假真啦。
1: 計住我計住退休啫。
0: 哇！講到退休，哈哈笑。
1: 肯定啦。
0: 退休。要身體好先得噶嘛？
1: 啊，身體咪好咪得退休啊！真
0: 係唔係退休你又想享受多啲嘅美好嘅呢個退休生活啊嘛？咁身體唔好嘅話，你係點樣得咧？係嘛？咁呢個時候當中咧，喺我哋年青嘅時候就需要積極鍛鍊好身體。咁啊，有事冇事嘅話咧，我哋參加啲比賽就能夠促進我哋嘅身體健康啊嘛，
1: 對啦，啱啱
0: 一跑得輸過林姨，冇搞錯啊 ，Mark Sir 仲跑得慢過林姨，唔得，我要積極鍛鍊身體。
1: 所以咧，你等退休之後，你又去跳廣場舞啦，又去旅遊婆孫啦，所以你就要鍛鍊好身體啦。
0: 又要跑得快過林姨咧，即刻咧參加我哋。
1: 其實威哥我好滾蛋噶，哎呀，
0: 開車咪快過你咯。
1: 阿華你乜水都平得威過我啊，已經好短啊。
0: 因為點解同桂港的街坊朋友讲这件事呢？因为这件事呢就在我们桂港寻塘区举行的，就是我们2026年的全国国防体育运动精英赛广西站呢就组队了。希望呢各位街坊朋友呢就積極參與，積極報名。
1: 對啦，啱啱咧體育總局社體中心咧就分別就係在10月16號到18號，準備到咯，是嘛？然後10月23號到25號，在嗰度陳塘區呢就舉辦嗰只全國腳放體育運動真恩賽。
0: 比賽嘅時間同埋地點咧，就16號到25號喺我哋嘅體育
1: 陳塘區。
0: 舉辦地，廣西組的桂港尋塘區舉辦。
1: 對啦，
0: 咁啊組別方面有小朋友的7到9歲啦，有大啲嘅大朋友咧10到12歲啦，再有咧係13到15歲啦，仲有16到18歲嘅青年啦，咁啊同埋呢個真係青年組35歲。到翻前到19歲嘅，咁所以咧35歲嘅街坊朋友，千祈唔好同我哋讲你系咩中老年人，唔系嘅，你系青年组嘅，成年组而家冇老年组，成年组咧就话系36歲到55周歲嘅，
1: 哦，
0: 即系换言之咧，
1: 成人都佢系参加成年组，
0: 55歲之后咧先至有资格咧讲自己系老年人，
1: 哦，即系我退之后你就唔得参加就比赛啦，
0: 所以你同我咧，
1: 唔得参加就比赛，
0: 都系。屬於青年人，
1: 唔就係青年人喎，咁啊咁嘅啊，
0: 青年組啊嘛，我哋參加青年人嘛，
1: 咁就寫成年組，仲有高腳角組啊，
0: 你夠36歲啦咩？
1: 啊，夠啦喎，你咪夠呀，哎呀真後生我，
0: 後生咧未影太多啦，亦都歡迎咧全日制普通高等學校本科高職研究生嘅在職嘅。學生們參加報名，
1: 成日啲朋友叫啦，俾啲乜 like 我，俾啲乜 like 我，俾數位，
0: 俾啲咩咧？咁啊有障礙綜合賽啊嘛，單兵一個人嘅上去，同埋單兵嘅搏擊嘅徒步嘅一個係裝上邊嘅喎，喺地面又有得行，你話行梅花裝叻係嘛？你试下上去睇过系嘛？
1: 佢有工人衰同埋团体衰噶。如果你参加个黄靓朵咧，就佢系去睇睇啊。有啲乜咧？比赛安静计，仓促个资金咧，即系你个三反阵，三反阵去睇。

0: 你啱嗰只仓，所以年龄嗰个咧就佢系走对仓嗰啦。
1: 系啦，咁啊，市机关单位啊、企事业单位啊、各个协会啊、俱乐部啊，都可以组队参赛。咁啊，鼓励咧就个人报名啦，吓，好似林姨啊、麦 Sir 嗰啲咧，亦都可以。
0: 那叫散人，
1: 系啦，唔系散人，系
0: 闲散人士。
1: 个人系，咁啊，如果未成年人咧，好似先头所讲嘅咩13岁啊、15岁啊嗰啲，未够18周岁。需要监护人陪同参赛，在报名表上边咧有提交相应的信息，系嘛？我系佢阿爸，我系佢阿妈，我同意佢参加。
0: 对啦，仲有咧，你问车，另一去算咧，脚项目咧就录取前100名，前3个咧佢就有奖牌啊，录取文车咧就喺颁发文车咧证书咧有1、2等奖咯，啊，
1: 咁啊有奖牌之外，仲有证书，哇，证明你。即係參加咗，係嘛？咁啊，報名唔足嘅朋友咧，就按照最高嘅錄取嘅名次進行錄取啦，啊！咁啊，詳盡嘅內容咧，可以關注到我哋貴港宣傳相關嘅一個連接，直達到報名通道嘅小程序當中去進行報名同埋繳費。
0: 對啦，報名時間就寫喺緊9月22號係緊會次啦喎，到10月18號誒，仲有幾日你佢係報名嘅喎啊！
1: 咁啊，參加。比賽的朋友交通費、啊、住宿費、啊、健康檢驗證明體檢材料費用呢是自己交通。
0: 嗯、哦、有朋友竟然要講黑狗蛙、哦。
1: 黑狗蛙。
0: 黑狗蛙是不是才講呢能走啊啊不是才講啊。
1: 那
0: 就是亂講亂講的。愛毛。
1: 愛毛是什麼意思
0: 要吗？
1: 要吗？莫爱莫爱
0: 啊！这个莫爱。我的朋友点波鼓手啊！祝你一路顺风哇！咁几好就要结束呢个节目呀！
1: 一路平安。

0: 唔系啩？
1: 麦 Sir 送女嫂有你食，
2: 系啊系啊。
1: 麦 Sir 佢天天挂住你。
2: 嘿，失礼失礼失礼。
1: 哼，你个姑都代歪名，玉树临风，恩赞雕塑拨电台节目主持人。
2: 哈哈，唔系讲紧我啊嘛？
1: 我错。
0: 诶，讲到奶茶咧，依家啲后生哥、后生妹咧最中意噶啦，系嘛？咁啊，曾经听过佢哋讲咩？佢整杯奶茶嚟续命。
3: 仲有咧，成日讲我咧秋天的第一杯奶茶，谁请我喝啊？嗰啲嘅咧啦。
0: 咁啊，茶老板啊收割咗佢第一杯奶茶钱咯。
3: 啊，对啦，所以咧，嗰时咧一般冇话嘅，请你合伙，一般就讲，诶，呢度系硬奶茶咯。
0: 麻烦啲人唔讲，就请你食饭叫，诶。请你喝杯奶茶啦！
3: 啊，对啦，其实咧，从20几年前咧，啊，贫浪咧就有好多人咧就靠住向朋友借银子啊，啊，可以就奶茶店嘅。
0: 咁2000年咧，啱啱开始咧，咁啊，平南咧就刷新咗我哋一杯奶茶擦亮咗中国奶茶之乡嘅金漆招牌啦。
3: 哇，故事就紧要啦，故事咧嗰只奶啊，贫浪嘅奶茶产业咧，每年系跟云霄敖壁。
0: 嗯、奶茶方面平南咧就混集咗28个嘅奶茶品牌。大家都知噶啦，平南县咧只系住有110几万人嘅啫啊。咁、嗯、但系咧110万人口当中咧，就有20几万人咧从事奶茶行业嘅。咁相当于咧有坐埋麻雀台5个人有一个睇啊，系嘛？咁其中有一位哥哥咧就。卖奶茶，
3: 哎呀，
0: 你打得颈渴嘛？诶，食咗壶，咁啊，请大家饮杯奶茶咯，咁样系嘛？
3: 哦，都系呢2006年前前后后咧，贫浪烟在全脚脚地咧，开嗰啲奶茶店就好有50000几家公司啦，噶。
0: 系啦，咁啊，讲到咧，即系50000几家咧，一度咧占咗奶茶市场嘅50%以上嘅。
3: 哇！
0: 平南人咧自主。创落嘅奶茶品牌咧，大家有啲朋友可能好熟悉，成日饮奶茶啲街坊狗啦，梁小棠啊，茶之都啊，30几个知名嘅品牌超过咗500几家。
3: 嗯，
0: 咁啊，其中咧喺我哋贵港咧最出名嘅梁小棠啊，就喺全国咧开出咗有1200几家嘅门店。
3: 哇！
0: 茶之都咧门店都有系1600几家，咁啊，并且咧出埋国。2019年咧進軍到越南市場裏頭，
3: 緊要啊！因為咧貧浪奶茶呢個勁師咧，做咩佢勁師咧？就啱咪貧浪奶茶食材嗰度強曬，怪強啊！
0: 咁我哋貴港咧，大家知噶歷史悠久，而且咧物產豐富啊嘛，全國每10杯奶茶当中咧，有7杯嘅原料系来自于我哋广西嘅。
3: 哇！比如讲，例如个茉莉，诶，好似好多茉莉。

0: 料咧，嗰啲碎骨咧，由佢系都系同农民争收嘅喎。
1: 咁啊喺2024年嘅冬博会期间当中咧，我哋平南县嘅奶茶协会就组团咧参展世界奶茶节啦。咁啊，平南奶茶嘅专场嘅推广会咧就成功举办。咁啊，从冬博会嘅产销对接到服务于整个嘅东盟会喺全球粮商当中，从单店经营到全球嘅产业链出埋海，平南奶茶咧正完成从中国嘅奶茶之乡去到咗新茶饮品市场输出嘅原乡嘅关键嘅一条一条。出国啦，
0: 是
1: 啦，呢一个跳真系跳得几大步啊！
0: 又好事啫，我争个时候一跳就跳开入边啦，你知嘛？所以你嗰度频浪咧，争个是好事。之前频浪有百多去，百多去双啊嘛，佢系省，仲有佢系硬噶喎。
1: 记得爬下山嘅时候咧，带翻杯平南嘅奶茶更加威水啦。
0: 对啦。
1: 咁啊，横县咧以前系叫横县，咁依家叫做横州啦嘛。
0: 莫尼波尔好沉啊。
1: 所以咧，小羊睡不着嘅时候咧，系非常之醒水噶，系嘛？
0: 对啦，你话假如死横州啊？
1: 横州好嘢。咁我哋寻同大碌牛咧，仲更加好嘢喎。
0: 阿华咧，弄条名水入开机者啦，去到广南区个创景镇亨顺村咧，去睇啲农民活牛。
1: 失礼失礼，墨水派出嘅记者咧就系林姨啦。林姨派出嚟嘅记者就
0: 系墨水啦。哎呀，
1: 咁呢个时候当中啦，去到边度咧？去到系广南区嘅湛江镇兴业村，
0: 兴城村
1: 啊，
0: 对啦，
1: 咁啊睇到啊话啲村民们咧喺莲藕塘里头咧，肥肥咩啊？
0: 要高哇！水枪啊，冲啊啲塘底啲奶啊，
1: 吓得我啊真系。
0: 然后咧就挖大啲咬咗佢啊，挖啲咬咗佢就撞车咯。
1: 装车，哇！各位朋友笑到四万咁嘅嘴，
0: 一吞万你嚟风骚嘅音乐啦！
1: 嗰啲唔系摘茶嘅咩？摘牛都系咁样。
0: 死啊！
1: 啦啦啦啦，吸得啦啦啦啦，吸吸。莲藕咧就大家知噶啦，啊，烹同埋唔烹，即系咧炒噶嘛，话要爽口噶嘛，所以咧呢个合作社咧就主推咗当地嘅出产嘅两种莲藕，一种叫做鄂莲五号煲汤用嘅，鄂莲六号炒牛用嘅。
0: 啊，有啲朋友就知啦，你就惊牛号六号啊，食啲乜咧？都肯定要问负责人啦。
1: 负责人嚟讲啦，哇，呢、這个老牌嘅五号紧要，莲藕短而够肥，含淀粉够高，口感比较软糯香滑，即系我哋平时所讲嘅。烹啊，
0: 烹啊，就一啲朋友讲反啦，烹都系咧，佢系煲煲汤啊，煲汤又啱啦，
1: 咁六号咧，佢系够白净，一够长条系嘛，一咬落去系藕断丝连，然之后咧清炒凉拌啊最爽口。
0: 哦，都系你两只品种，一只食烹，一只食炊，啊，又佢系啊煲汤，又佢系炒，出风成事嘅话咧，哇，就好赚好多钱咯嘅喎。
1: 咁啊，你烹你嘅事啊，我爽我嘅菜啊，
0: 对啦，啊，都系你读个湖北，湖北请读嗰个上艺啫嘛，有啲人仲系上考过，
1: 中意有啲食补嘅系嘛，莲藕煲汤咧就补，莲藕清炒咧就清热降火，所以咧当地嘅收购价咧就收购得比较亲民，$2一斤嘅啫啊，哇，使我突然之间谂到哇。点解市场里头卖$5.50-$6一斤？哇！嗰啲老板咪赚好多啊！
0: 哎呀，人都越辛苦啊，人都咪要游飞还出来噃。
1: 冇错啦，咁所以咧，
0: 你想啊$2你就拆支去你老
1: 去到湛江镇嗰度，
0: 死呢？
1: 咪湛江镇。去咗湛江镇咁啊，好挨近玉林嘅兴业系嘛，又高峰系嘛。再买埋什么高峰嘅柠檬鸭翻嚟，得晒咁。
0: 哦，反正咧近年咧创疆争嗰只莲藕咧，就生意繁就好似采收啦嘅。哇，而家咧佢系采得到牛逼黄金嘅。
1: 咁啊，希望咧呢个莲藕好卖啦吓。咁啊，$2咁啊，$5,000都有数计嘅，大佬啊，成千万嘅。
0: 使呢？
1: 啊，$5一斤。有几多少钱啊？哇，越计越唔知嗰条数点计啦，真系。 反正咧就係

0: 好嘢啊！
1: 对啦，黑莲咬脚晒食好嘢、嗯，连熬周身都食饱嘅。
0: 嗯嗯，喂，讲到啲朋友同我讲，我话湛江连离呢个山心好近喎，山心咪系平姐爱人嗰度。
1: 嗯，阿平姐系边个？边个阿平姐？
0: 掹下边，我哋去阿平姐老公屋企食翻餐啦。湛江大碌牛啊，系嘛？
1: 哦，
0: 沉塘大碌牛啊，食得多啦，去食食。呢、这个湛江大碌牛睇下咩味道
1: 啊！成日睇佢捧下捧啊！
0: 我哋审一审啊，派出我哋前方记者啊，
1: 去咬咬睇。
0: 哎呀，讲到真系口叫啲咩？贵港话啲咩？口水 prepare 啊！
1: 口水 prepare 啊！
0: 哎呀，讲到咧，真系记得提醒各位街坊朋友，记得食早餐啊！早晨，早晨啊！记得食早餐。嗯、
1: 好啦，个首歌咧就写古仔朋友点播个情人知己啦。
0: 希望咧由梦想成真啊！由情人由知己啊！
1: 好，
0: 几开心。
1: 明日再见啦，
0: 听日再见，拜拜拜拜，好开心啊！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4: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3: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5: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多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 好想好想
0: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我们小时候啊，是红艳艳的火烧云下，妈妈从厨房里端出来的香味，是葡萄藤下爷爷大蒲扇下讲的一个个故事。
2: 我们那会儿的童年呢，是夏天透心凉的小豆冰棍儿，是冬天里甜津津的冰糖葫芦，是自行车在胡同青石板路上的清脆铃声。
3: 我们这一代的童年是放学后篮球场上的挥汗如雨，是春暖花开时踏在脚下的一片新绿。
4: 我的童年是马路上的车水马龙，是每天在家里看着窗外，妈妈不让我出门，因为她说今天又雾霾了。妈妈，我想看看蓝天。
2: 让我们共同保护环境，还孩子一个纯净的童年。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6: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1: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7: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爱上经典旋律，经典旋律，金曲1019。
2: 金曲连连听。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 我只有不说谎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
3: 的城市，
2: 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旧朋友，
1: 旧朋友，
0: 新感受，
1: 新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一直在滴答的水龙头，从不关机的电脑，到处乱扔的塑料袋儿，
2: 倒掉吧，我不吃了。
1: 不被善待的粮食，无节制撕扯下的卫生纸，我们的身边还有多少不经意的瞬间在被浪费？
0: 珍惜有限资源，从杜绝过度消费开始。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
1: 我不介意你们懂，
0: 用音乐表达不期而遇的期许，用音乐治愈每一个独处的瞬间，用音乐唤醒心里的温暖回忆。金曲1019，与你一起漫游经典。

0: 早高峰的路况指引，
1: 好多好多早餐在这里，
0: 午餐后的轻松旋律，
2: 趁着下午喝啖红茶，
0: 傍晚时分的暖心倾诉，
2: 夕阳无限好。
0: 贵港电台 FM 101.9，通勤、休憩、独处时的贴身伙伴，时刻在线。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起火了、啊、救命啊，
3: 着火了，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5: 灭火器呢？
1: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6: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5: 啊，这么严重啊。
7: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6: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8: 熊强科普时间到，
6: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9: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4: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9: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8: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0: 听，贵港的声音。
11: 贵港的声音。
10: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2: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3: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12: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4: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有吻过你，这毕竟并没存在。人声车声开始笑和逝，

0: 多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 好想好想
0: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0: 进去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1: 大家好，我是杨洋，
2: 我是孟轲。
3: 大家好，我是蓝剑，
4: 我是春培，
5: 我是书童。
6: 大家好，我爱盲人。
0: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陈藏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7: 事事顺。
0: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老陈家600，东头李家800，赵家1200，陈家1800，2000。
2: 今天的600，上周随了500，下周还有一家500，这个月工资没有了。
3: 份子钱随得越来越重，人情味儿随得越来越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只听好声音，
1: 因为经典所以重唱，经典重唱，
2: 经典重唱，重唱经典。今天我们来听《凡人歌》。《凡人歌》是1991年台湾电视剧《碧海晴天》的主题曲和片头曲，由李宗盛创作并演唱，收录于1992年合集《杨佩佩精装大戏主题曲》当中。这首歌并没有收录于李宗盛的个人专辑当中。《凡人歌》是李宗盛对于人生最生动也最大气的描述，对仗及其工整的歌词，必须积极地入世，以更坦然的心态去面对新的生活和挑战。2017年，五月天的演唱会上，萧敬腾和阿信合力飙唱李宗盛经典歌曲《凡人歌》。新版《凡人歌》比李宗盛的版本更加摇滚，更加澎湃，让人听得酣畅淋漓。这首歌也是献给在生活和工作岗位努力不同凡响的每一个你，也献给每天打卡加班的每一个凡人。

从罗大佑的恋曲《1980》，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不一样的主题，却有着同样的青春印记。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贵港综合广播，调频101.9兆赫，贵港融媒 APP 视频号、抖音号、云听、蜻蜓 FM、 喜马拉雅，全媒体发声，好声音放送，贵港电台金曲1019，听见未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2: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3: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5分钟。
4: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常抵达的远方，
5: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4: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5: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6: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7: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8: 听贵港的声音，
9: 贵港的声音
8: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0: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5: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1: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酒，这听好声音。
1: 美食好物大推荐，红尘好料来分享，吃喝玩乐够 go go go， 午间快乐，我们一同度过，快乐营业中，陪你放轻松。
2: 快乐营业中，
3: 陪你放轻松。
2: 新的一周开始啦！
3: 哇，不知道大家休息一天之后有没有有没有回过神，
2: 有没有回魂
3: 啊？我的朋友圈里面啊，很多朋友都说，今天不是星期天吗？啊，我昨天好像放假，那昨天应该是周六啊，那今天为什么不是星期天呢？后来反应过来，哦，今天是星期一，是上三休一，然后接下来是呢是上午休二啊，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一下，慢慢恢复状态哦。
2: 是的，是的，而且呢，新的一周啦，调整一下心态嘛，毕竟这周末开始又是正常的周末了。
3: 嗯，正常的周末了。
2: 再工作五天。
3: 啊，再工作五天。再工作个两个多月。也不够两个多月是两个多月就到我们的元旦假期了，又能放三天没事，大家加把劲儿吧，今年很快就会过去了。
2: 今年很快就会过去了，哎呀。
3: 是，那新的一周呢，我们也依旧是在这个抖音和视频号上面是同步直播的。
2: 嗯，我们可以在抖音上面搜索贵港电台书童，舒服的书，童年的童。
3: 是的。然后在视频号这边可以搜索
2: 金曲1019，
3: 就能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一起畅聊了。
2: 那今天呢，先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最近的天气情况。
3: 哎呦，
2: 那近期呢，确实是天气迎来明显的转折。冷空气是强势发力，确实最近我都不太敢去游泳了，因为这个水真的是蛮凉的。
3: 蛮凉的，虽然说是恒温泳池是吧？
2: 对，但特别像前两天我掉下水里面之后，我真的觉得很冷。
3: 所以说大家如果去游泳池啊，一定要先热身。我
2: 充足的热身。
3: 对，我虽然不会游泳啊，
2: 但你会跑步
3: 啊？我会跑步。我看到大家就是在泳池旁边拉伸啊热身，然后会拿一点水先泼到自己的膝盖和脚上。
2: 对，
3: 对吧？对吧？然后先适应一下这个温度，然后再下水呗。
2: 是的。然后呢，如果是这个游泳的话，确实热身也很重要嘛。因为你要让自己的筋充足的舒展，不然的话容易抽筋。
3: 抽筋
2: 的。说回这个天气呢，最近呢是我们的北方地区迎来大幅降温，还有大风降水。水天气，局地降温幅度可达8至12摄氏度，那气温波动呢也是十分剧烈啊。
3: 11至13号呢，北方大部普遍降温4到6摄氏度，同时呢，伴随4到5级的大风，青藏高原呢、啊。西北、东部啊，华北啊，东北啊，多地都出现了雨夹雪啊，已经开始下雪
2: 了。对，都下雪了。我现在今天还穿的是短袖，虽然有带有外套在车里边啊，随时准备这个早晚要加外套。
3: 对，
2: 但是你要说我现在短袖跟别人的这个下雪雨夹雪天气来比，真的还是感觉差距太大了。
3: 这反差太大了，一边是已经感觉要穿棉袄了，但是在我们这边还是以短袖为主，短袖我们都直冒汗。像山西陕西啊，山西、河北局部地区呢，将迎来暴雨和大雨哦。
2: 降温天气呢，也是覆盖范围很广泛。那从13号，也就是明天开始，降雨带会逐步南移啊。我们这边也慢慢就会感受到了。像西南、江南地区将迎来新一轮的持续性降雨。
3: 未来3天左右呢，我国多地雨水是轮番上线的，像甘肃啊、陕西啊、河南、四川、重庆、湖北等地会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呢会有一个大雨集中的状况哦，像山西啊、河北、贵州、云南、湖南、重庆等地也会迎来小到中雨、局部大雨的天气。
2: 对，那同时呢，近海的海域的风力增大，台湾海峡、渤海、黄海、东海等海域呢也会持续出现5到7级大风。那如果是海上出行呢，要格外注意安全。
3: 是，但是。和全国降温降雨天气不同的是，咱们贵港近期的天气是
2: 十分稳定啊，
3: 非常稳定了。
2: 对，
3: 哎呦，根据贵港市气象台的预报呢，10月11号至13号，贵港呢以晴间多云的天气为主，气温呢是居高不下的。
2: 对，
3: 最低气温呢是22到24摄氏度，最高气温可达33至35摄氏度。
2: 对，所以中午依然热啊，早晚还是比较凉的啊。那全程呢是偏东风2至3级，体感呢也是炎热干燥。
3: 哎呦，
2: 这个 气候我感觉像我这个人平常都不怎么吃白花菜的，
3: 白花菜
2: 我嫌它苦嘛，嗯，但是我这两天都在吃了，因为就感觉这个人就是有点上火燥热，
3: 有点热气，
2: 所以要吃点凉的青菜，就是食补，
3: 食补
2: 降降火。
3: 嗯，14到16号呢，依旧是维持多云转晴的好天气了。
2: 嗯，
3: 气温呢会持续偏高一点，最低是23到25摄氏度，最高还是34到35摄氏度，没有很明显的降温降雨的迹象哦。
2: 是的，那整体来看呢，冷空气主要影响是我国北方及中西部地区，
3: 嗯，
2: 对贵港呢是几乎没有
3: 影
2: 响。但是呢，我们现在是昼夜的温差呢是适中的，但是日间的紫外线强，体感也比较燥热，
3: 哎呦，
2: 所以说日常出行一定要注意防晒补水。

0: 我们经常看到一些比较夸张的影视类作品啊，就比如说外国的影视类作品，一般来描述男女主的会得的病。就是癌症、
1: 啊，确实也是、特别是描写一些遗憾的剧，
0: 非常遗憾的剧、
1: 就是一到了甜蜜差一步美满的时候，就有
0: 一
1: 方就开始有人得了癌症，
0: 得了癌症、
1: 所以说我们在我们的确实在我们的这个认知当中，癌症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病，其实确实也是这样子。
0: 嗯，预防是大于治疗了嘛，所以咱们要做好日常的预防工作，其实才能比较有针对性的去杜绝掉这个癌症的发生嘛。那我国呢，也是国家癌症中心最新发布的权威肿瘤数据，也是公布了我国恶性肿瘤的最新流行的情况。数据显示呢，肺癌、肝癌、直肠结直肠癌，还有胃癌和食管癌是我国致死率最高的五大癌症哦。
1: 对，占全部癌症死亡人数的66.7%。
0: 高发癌症呢，大多和咱们日常的饮食作息、生活习惯是息息相关的，要做好日常的防护才能。

0: 能最大的降低患癌的风险。
1: 首先肺癌这是我国第一的高发致死癌症了。
0: 吸烟
1: 二手烟三手烟是首要的诱因。
0: 对，
1: 那吸烟者的这个患病概率是普通人的两倍之多啊。很多女性的肺癌 病例都跟这个家庭的二手烟暴露有关。
0: 同时呢，这个厨房油烟、工业废气、汽车尾气也都会持续的损伤肺部，那也建议大家主动戒烟，打造无烟的家庭啊。做饭呢，使用大功率的油烟机，减少这个煎炒油炸，然后降低油烟的伤害了。
1: 是的，那肝癌的话，重点是防范这个霉变的食物，像花生、玉米、坚果发霉之后呢，产生的黄曲霉毒素是一级的致癌物，而且呢，两广呢是属于高暴露地区，特别是天气炎热，食物很容易就霉变了啊、
0: 哦。
1: 那如果是发现食材霉变的话，务必要直接丢弃，马上丢弃、
0: 是，
1: 特别是比如说一箱水果
0: 啊，水果
1: 有一个发霉了，那一箱都别要了。
0: 都
1: 那些
0: 最好建议直接就扔掉了。
1: 对，之前我们过年就是因为过年堆了太多果嘛，然后就发现有一个箱子里面有好几个水果都有这个发霉了，
0: 然后就
1: 发绿了，
0: 发绿了，
1: 因为
0: 发芽了，
1: 发绿了，个别已经发霉那种绿的霉死。
0: 绿的霉菌，然后就铺在上面了，是吧？
1: 不敢要了，本来说捡几个出来，后来一看，哇，好恐怖，就
0: 算了，
1: 赶紧
0: 丢掉，还有长期的酗酒呢，也会加重肝脏的负担嘛，然后损伤肝细胞。戒酒、吃新鲜的食材是预防肝癌的核心方式了。
1: 那像胃癌的话，主要是源于高盐饮食、腌制食品，还有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那长期吃咸菜、腌肉，还有重油重盐食物呢，会持续刺激胃黏膜啊。幽门螺旋杆菌会通过口还有粪口途径传播。那日常呢，要坚持分餐制。饮食卫生，清淡饮食就能够有效的预防胃部的病变。
0: 这个结直肠癌呢，是和重油重肉，然后久坐少动密切相关的。长期吃像红肉啊、油炸烧烤啊，患病风险会大幅升高。咱们呢要多吃果蔬，补充膳食纤维，还有呢要坚持运动，常喝清茶，不喝浓茶，能显著的降低患病的概率。还有这个食管癌呢，则要拒绝烫食，
1: 就不要吃太烫的东西。
0: 对，
1: 我经常觉得我妈妈很恐怖，她老是那个热水喝得好烫，我一摸着好烫，我说再加点冷水，她说不用了，这样就可以了，我经常这样说她，我说你这样很容易生病的。
0: 对、
1: 还有就是那种外面卖的那种煲汤嘛。那个汤多烫啊，我一摸都觉得烫手。真的有朋友就直接喝下去，
0: 拿一个勺子这样子就直接一口就喝下去了，吹也不吹一下，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还有那种生煎包，它就外面看着不烫，然后里面特别烫，巨烫。
1: 对，因为里面有汤汁
0: 啊，然后直接在你的嘴里面爆开，
1: 对，
0: 然后马上烫烫，然后就开始嘶哈嘶哈嘶哈。
1: 对，其实建议直接吐出来了。
0: 对，是长期使用这些过于超过65摄氏度的这个热汤热饭呢，会灼伤这个食道的黏膜，诱发病变啊。食物放置温热再吃更健康。
1: 那除此之外呢，肥胖、熬夜、酗酒、久坐，这种都是多种癌症的共同诱因。那保持好均衡的饮食、规律的作息、坚持运动、控制体重，是养成健康生活方式的最好的防癌方式。

0: 很久很久很久没有去光顾生活港那边的那个粥铺了。其实我今天看到这个稿子的时候在想，哎，我怎么还没去光顾？还没去过吗？对呀，因为每次下了班都直接回家吃嘛。哦，因为之前我记得我们在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有一位朋友就说，哎，感觉去到粥铺那边
1: 大家都在吃同一盒菜，感觉不是很卫生。那其实粥铺那里他用的都是公筷，
0: 都是公筷的，其实就是夹了，你放进自己的碗里就行了。不是说你自己拿一个筷子，你嗦溜一下自己的筷子，然后再去夹里面那个菜，就是不被允许的。
1: 对，
0: 你要直接把那盒菜给买下来哦，要被店家发现了。是的，
1: 那确实说到我们的广西地道的市井烟火，那肯定少不了大家都爱的这个平价的自助粥。
0: 也是扣在广西人的骨子里面的养生美食。哎，自助粥呢性价比特别高，我这种人就肯定能吃得回本，
1: 就只需要一杯蜜雪的价格
0: 啊。蜜雪，对，是蜜雪的价格没错，是吧？实现粥品啊，配菜的无限续吃啊。我记得我去生活港那一家自助粥铺呢，第一次去吃就把人家的那个树藤叶半盆都给吃完。
1: 树藤叶
0: 啊，对啊，
1: 长什么样？<笑>

0: 须藤叶呢？啊，树藤叶嘛，就是一种红薯叶，红薯叶啊。
1: 哦，
0: 我直接把人家
1: 这个我就知道了。
0: 对，把人家半盆都给吃掉。它其实是它那个盆还蛮大的，
1: 嗯，
0: 但是好吃啊，非常下粥，咸那个咸蛋也正合我口味。
1: 我前段时间都没有想到，因为像有时候家里面做了我不爱吃的菜，我就不太想回去。
0: 嗯，
1: 但我一般选的是打包这个螺蛳粉回去就着菜吃。
0: 就着菜。
1: 我老是忘记粥铺这回事儿。
0: 其实粥铺你也可以打包了，它可以给你拿一个塑料袋，然后你往里面装菜就行了。粥也是这样打包，您下次可以去试一下嘛。
1: 可以可以可以。
0: 嗯，
1: 确实我们广西的气候是比较湿热的嘛。
0: 对。
1: 那清热润燥的米粥就是我们很爱吃的一个日常美食了。
0: 嗯，
1: 那街头的自助粥铺呢也是朴实接地气，有那种超大的不锈
0: 钢
1: 桶或者是那种塑料盒，
0: 是
1: 放多种的粥底，然后呢，嗯，经典的白粥，
0: 白粥，
1: 米粒也是软糯开花，
0: 对对对对对，
1: 还有招牌的玉米粥，
0: 玉米粥，我们这也是招牌，
1: 或者玉米头粥，
0: 玉米头粥，嗯，哎，你吃过玉米头粥吗？
1: 吃过啊，
0: 啊，我
1: 熟头粥，
0: 熟头粥，我也是去了粥铺，我才第一次发现这个东西，我之前没见过，
1: 嗯，
0: 白玉米头和黄玉米头粥嘛，
1: 嗯，
0: 真的，一感觉吃半碗都饱了，其实是吃菜饱。哇，那除此之外呢，很多粥铺还有这个黑米粥啊、小米粥等等等等的粥类嘛，
1: 嗯
0: 嗯，
1: 轮番供应。
0: 对，我们这里是不能无限续碗的，但是菜是随便吃，粥是比较便宜的，就4块钱一碗嘛，
1: 啊，
0: 然后呢就特别适合这种夏天呢，你可能回家了6点多了，又有点晚，哎呀，又不知道吃什么。嗯，自己家的对象呢又是刚刚回来呢，爸妈又懒得开火，带出去喝顿粥其实就是挺好的
1: 了。嗯，
0: 哇，自助粥的配菜也是很多啊，其实就是彻底打破大家就是白菜白粥配咸菜的这种刻板印象，每家粥铺其实都会常备几十种的菜品，荤这个主要是以素菜为主嘛。其实对于我来说，我见到了如果有荤菜，那基本上在粥铺呢都是鸡蛋啊，又或者说是豆腐皮啊，那种鱼豆腐皮，在我的眼这种也算是荤菜吧，
1: 这样子。
0: 是，也但也涵盖了咱们广西各地的特色嘛，像酸笋啊，这个芋泥啊，七彩泡椒啊，酸桥头啊等等等等，都是很开胃的。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像芋头啊、土豆啊、南瓜啊等等等等。嗯，这些东西都非常好吃。
1: 是的，而且呢，很多的粥铺有这个创新升级嘛，就是把这种回转传送带进粥店。
0: 哎呀，
1: 我喜欢这种。
0: 你喜欢这种？
1: 因为如果它是固定在那里的话，我要一个一个去站起来去找菜，
0: 对对对，
1: 找好菜然后再吃嘛。但如果是回转的话，我就只能定定坐那里。
0: 哇，赶紧快，一看到自己喜欢的菜，赶紧快满了一盆，然后慢慢吃。
1: 对，主要是如果像非自转的话，可能每个这都有人做啊，你要去经过别人面前去夹菜，总感觉不太方便嘛。
0: 是的，
1: 感觉回转的真的还蛮好。
0: 嗯，其实真的，又干净卫生，但是也希望大家就是这个适量。嗯，一定要量力而行，不要远大度小，一下子。所以很多这些粥铺的老板啊，都会用一些小一点的盆给你来装菜嘛，就是为不希望你突然间加一大盆又吃不完，
1: 对对对，
0: 就会很浪费。
1: 确实也是嘛。那其实不管是早餐、午餐还是夜宵，一碗清粥搭配多种的小菜，清淡不油腻，实惠又管饱，也适合很多人的口味。
0: 对，这种接地气的平价美食呢，也没有精致的包装嘛，但是却藏着咱们广西最温柔的烟火气。花最少的钱吃到最地道的市井美食，其实这就是独属于咱们的温柔与包容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2: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2: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1: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2: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3: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1019，这听好声音。
1: 气象预报
2: 1019气象预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贵港的天气情况。那接下来我们要连线到的是贵港气象台的气象播报员李婷。李婷你好，麻烦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贵港的天气情况。
3: 主持人你好，预计今天白天贵港大部是一个晴间多云的天气为主，午后最高气温是34度左右。主持人
2: 好的，谢谢李婷。

0: 声音。路况播报，
1: 再来关注一下贵港高速路方面的情况。那接下来我们要连线到的是龙光贵务高速监控室的工作人员，请他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贵港的高速情况。您好。
2: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目前贵港境内车辆通行有序，贵务高速贵港所辖路段收费站车流平稳，车友们可顺利进出全线收费站。龙光贵务高速提醒您，高速公路行车请保持安全车距，勿超速，勿疲劳驾驶，勿占用应急车道。需要了解更多高速路况，欢迎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775-4539-019。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您。这里是金曲1019，欢迎您继续收听快乐营业中。

0: 聊点啥？新鲜话题来报道，电波欢乐不打烊，快乐营业中，话题陪你疯。
1: 中午好，中午好，
2: 中午好，中午好，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快乐营业中节目，我是舒彤，
1: 我是春培，
2: 我们依然是在视频号和抖音开启的同步的视频直播。
1: 对，大家可以在视频号搜索金曲1019，在抖音搜索贵港电台舒彤，
2: 对，
1: 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一起畅聊了。哎呀，我们今天中午聊点什么呢？买菜了吗？
2: 没有，我
1: 没有买菜。
2: 我觉得我买菜呢比较简单，
1: 买菜会买的比较简单一点。
2: 嗯
1: 嗯，比如说你会想好一天这个，
2: 不是，我会去，比如说我之前去做饭买那个瘦肉，
1: 瘦肉
2: 我会固定一个摊点。
1: 哎，
2: 我比如说第一天去，
1: 嗯，
2: 买他们家觉得还可以，之后我后面就懒得再换了。
1: 啊，懒得再换了，就会有一种。这个固定的模式啊，固定的思维模式。哎呀，我感觉这家店我第一次买了，吃了还不错，感觉也很新鲜。
2: 对，
1: 那之后我就一直在这个摊，反正他就在那里，他又跑不掉。
2: 对，主要是有时候又怕，哎，虽然他这个没有那么好吃，但是呢，他不踩雷，就怕就去别的店会踩雷，会有这样的一种想法。
1: 是，
2: 或者是去超市买，
1: 嗯，
2: 超市买的话也比较简单呢，就是
1: 超市买
2: 菜都已经装好了嘛，
1: 菜又装好了，或者说你去到那里，然后挑完之后，他称啊也能直接精确到小数点给你称出来，而且人多嘛。啊，也会安全。那超市在这儿，他也跑不了。
2: 对，像我的话，确实感觉去菜市场，琳琅满目，反正我不会买。而去超市的话，我就可以顺便推个车慢慢逛，
1: 慢慢逛一下。
2: 而且那些车都明码标价了
1: 啊，
2: 我就不用再问了。
1: 而且最近发现啊，也不是最近吧，我从2022年左左右右，然后我就发现，其实好像我们这边每一个城市都有自己的菜窝生鲜，可以在网上，然后在美团啊，或者说淘宝闪购啊，然后去买菜嘛。然后最近小巷超市不也出现了吗？
2: 对。
1: 然后他的骑手的那个大绿箱子其实还蛮显眼的，你远远一看你就知道谁是小巷超市的骑士了，就有这种感觉。那现在线上买菜啊，大型超市真的随处可见了，手指点一点，可能食材就能直接配送到家门口了。那很多年轻人嘛，就觉得哎呀，快逛菜市场什么的又麻烦又省事。但是有一些这个人类学学者啊，从2016年就开始研究这个菜市场，还有专门研究菜市场呢，走遍国内50多个城市，200多家这个菜市场，甚至呢亲自在市场像买海鲜啊，买买蔬菜啊，买买肉类啊，那最后呢也是写成了一本书，叫《中国菜市场》，它就
2: 买菜也成了一种
1: 学
2: 问了。
1: 对，那全国呢，现在现存3.8万余个菜市场啊，它也是扎根大街小巷，持续为咱们输送新鲜的食材。那其实，这些学者呢，最想探索的就是买菜那么方便的当下，菜市场为什么还没有消失呢？咱们中国人为什么始终都偏爱逛菜市场呢？为什么呢？
2: 肯定还是很有学问的，
1: 很有学问的，对吧？那大家喜欢菜市场，其实最常说到的理由一定就是食材会更新鲜一点嘛。
2: 对。
1: 那其实仔细想一想，什么才是真正的新鲜呢？我们总是觉得它是一种不言而喻的约定俗成的感觉嘛。那你看起来新鲜，又或者说
2: 吃起来新鲜，
1: 它吃起来新鲜，又或者说是那个店家拿了那个尖叫的矿泉水瓶，在上面扎了几个洞，往上面喷一点水，然后你看起来它很新鲜，那它也很新鲜，是吧？我们总觉得可以看，可以摸，可以试吃，但是要真拿出统一的标准，又很难说清楚什么才是真正的新鲜嘛。啊，不同文化里面对新鲜的理解也不一样，在国外呢，主要是这个技术新鲜，就是说它包装的特别的精美。就比如说有一些真空包装啊，或者说用塑料袋那种一直折叠式的粘起来的那种包装袋嘛，粘起来，然后上面再标一个什么，哎呀，这个是什么无机的，什么有机的，这样子就会很新鲜了。那其实咱们中式的新鲜又不一样了，它又比较讲究及时性，
2: 时效性。
1: 对对对，
2: 像是牛肉，我肯定喜欢现杀现宰，然后现吃的。
1: 是现杀现吃，然后我们有的时候去到菜市场里面去问那些阿姨，我今天早上4点钟刚刚在田里面摘出来给你吃的，哎呦。 然后就一路早上走，坐个公交车，然后半个钟头，然后就开始在这里叫卖了嘛。
2: 嗯，
1: 然后我们就会觉得很新鲜嘛。但其实这种新鲜呢，就不是食材的品质，还会附加上很多季节和土地的气息嘛。
2: 是的，
1: 嗯，
2: 有时候就是感觉菜市场像一本不用翻看的时令日历，
1: 哎，
2: 就你不用看节气，但你走进市场一看那些摊位的货品，就能感知到当下是什
1: 么
2: 的时节
1: 啊。对，
2: 就像我经常会，我妈妈让我点菜，
1: 点菜，
2: 我就每次点完菜就说，哎，你这个菜都不是时令菜，很难买。
1: 嗯，很难买。
2: 我说可是现在不是已经有技术了吗？一年四季都能吃到的。她说，哎呀，你要吃就吃那个时令菜。
1: 嗯，
2: 现在什么季节就吃什么菜。
1: 其实妈妈也不无道理，虽然是有，但是肯定要比往常要贵一点。
2: 这倒也是，
1: 是，
2: 反正他的这个思想就是，吃当下新鲜种好的
1: 青菜其实是最好的，
2: 对，
1: 因为这个也是反季节而行嘛，有一些蔬菜可能在口感啊，又或者说，新鲜程度上，你要在它那个季节
2: 有一定的差别
1: 啊，对，是有一定的差别的，这个确实也很重要了。

0: 真的就新鲜嘛，就是吃个时令，在咱们贵港的菜市场里面也有很多就是比较新鲜比较时令的东西，你要说每天都有的那肯定是现杀的这些猪啊牛啊羊啊，
1: 嗯，
0: 真的很多哦。我的妈妈是这样的，有的时候吧我就回桂平，她就提前去跟那个菜市场的一个牛肉铺的老板预定这个牛腱子肉。
1: 牛腱子肉、
0: 啊、还要提前一晚上预定的，我很抢手了、
1: 哦、
0: 他每天早上3点钟开始杀牛，
1: 对、嗯、新鲜的吃起来才不烧心
0: 真的 我一想难怪他们有的时候我是周六回一趟家嘛，然后他周五晚上就开始问我要吃什么了、嗯、因为他要发微信去跟那个老板说要预定这个牛的哪个部位，手慢无
1: 嗯
0: 真的新鲜嘛，就是和这个时间和空间是凝结的。
1: 对，因为你去迟了、嗯、可能一个是他卖的变得没那么新鲜，或者是你想吃的部位没有了。
0: 对，部位也没有了、嗯、就比如说这个菜市场嘛，就很能体现一个城市的这个季节，就比如说现在我们可能在菜市场里面很少能见到那个南瓜苗了、
1: 哦、
0: 对，因为已经差不多过季节了
1: 、哦、
0: 再过一段时间也见不到瓮菜了，因为夏天
1: 现在其实也基本没有了，
0: 基本没有啊，
1: 就是只有一些什么麻辣烫店会卖，
0: 会卖，而且还能见到那些薄白大瓮菜、嗯，但是价格呢会稍微贵一点。
1: 哦，
0: 就到冬天呢，其实吃的最多的，我发现就是生菜啊，
1: 嗯，
0: 西洋菜啊，哦，又到吃西洋菜的季节，我还是很喜欢吃西洋菜。
1: 我也是，我也很喜欢吃西洋菜，有点脆脆的感觉、
0: 啊。但是西洋菜啊，大家一定要炒熟哦。就是有一些科学的专家研究表明啊、
1: 嗯、
0: 就是西洋菜上面它携带了一些微生物和细菌是蛮多的，你就一定要泡、
1: 哦、
0: 拿盐去泡泡久一点然后再去炒，一定要做熟了来吃，但是真的很好吃，影响不了。
1: 对，那其实说到这些新鲜的时令菜呢、嗯、其实背后呢也有庞大的小农户群体在支撑。
0: 哎，对
1: 全国有2.03亿的小农户、
0: 嗯、
1: 80%多的农户耕地呢是不足10亩的、
0: 啊、
1: 那小农产出的食材呢是带着风土味道的，
0: 对对对，
1: 但是呢产量不稳定、
0: 嗯、
1: 分布零散，就比较难进入到超市、啊、电商这些标准化渠道，
0: 但是
1: 但这些菜确实又比较新鲜
0: 啊，对，就很新鲜。
1: 哦，你看那小摊小贩卖的那些奶奶卖的都是可能自己家吃不完拿出来卖的。
0: 哎，对，
1: 这种就是比较土的比较新鲜的菜。
0: 对，主要是人家自己也吃、
1: 哦、
0: 所以才敢拿出来给我们大家卖
1: 的
0: 来吃嘛。
1: 是的，就包括我们老家的那些也是人也是一样的，吃不完就拿出去卖、
0: 嗯、就拿出去卖啊，确实是这样。其实大型的超市啊采购就讲究稳定的产量和统一的规格嘛，你这跟瓮菜它就必须得长得像瓮菜，
1: 嗯，
0: 你的这一个小白菜就必须长得像小白菜。但是其实嗯，菜市场里面那些阿姨他们卖的一些苦麦菜和我们传统意义上在超市里面见到的苦麦菜它就是不一样。
1: 对，
0: 我爸妈每一次他们买回来的苦麦菜都是小小的一节，然后
1: 但感觉很嫩是不是，
0: 很苦，
1: 很苦，
0: 它真的很苦，它真的就是苦麦菜嘛、嗯、但是真的很一吃了你就会感觉很清新很凉血的那种感觉、
1: 嗯、哦，
0: 就是不一样、哦、
1: 像我妈妈上周我跟她特别说我要吃这个白花菜，
0: 嗯，
1: 她就买了几斤回来，然后她说这个白花菜吃了会回甘，
0: 嗯，
1: 我说啊我真的吗、
0: 嗯、
1: 毕竟我之前吃的都是苦的，苦到我都不想吃。
0: 对，
1: 然后那天是打汤吃，打汤没有放什么配料、哦
0: 嗯、
1: 就正常的油盐，然后我一吃
0: 哇好鲜甜、哦、
1: 吃进去确实有点苦，
0: 嗯、
1: 然后呢吞下去之后过了几秒钟又有甜味儿
0: 啊，很鲜甜的气味，
1: 很神奇、哦、
0: 对哇，那其实这个菜市场里面的摊位能持续那么久也离不开很多的这些咱们的商户嘛，
1: 嗯，
0: 真的很贴心的服务，像直接削皮啊又或者说剥虾呀、
1: 嗯、
0: 我这么大一个莴笋我觉得挺老的，我在家里面用我那个刮瓢我有点瓢不动，那个菜市场那个阿姨啊就直接用一个长得像镰刀一样东西然后就帮我给削干净了，
1: 嗯，
0: 天，
1: 而且南方的菜市场其实很便民呐、啊
0: 嗯、
1: 你像玉米粒它有些是剥好的，
0: 对，
1: 一粒一粒的你可以拿回家直接炒，你就不用自己剥了、
0: 嗯、是在这里也告诉一下北方的朋友啊，葱是可以不要钱的啊，你叫人家搭给你就行啊，你免费送我一根吧。
1: 你对，你买了好10来块钱，你说送我几根葱？
0: 送我几根葱，
1: 嗯、
0: 人家都会送的。
1: 对，那你这北方的葱那么大一根也送不了啊。
0: 也确实也送不了，比我俩还高。
1: 对，
0: 有些比我俩加起来还高。哎呀，我们一起来先听一首歌吧。

0: 哎呀，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不着急，平时如果没有去菜市场的习惯的话，也建议大家可以咱们就
1: 出去走走，逛逛，
0: 走走。
1: 其实有时候也感觉蛮治愈的，就是你看到那些菜呀、辣辣令，
0: 辣辣令，
1: 新鲜摆、
0: 啊、
1: 那里就很想吃，很想买回去。
0: 说不定你有的时候啊，一纠结，哎呀，不知道晚上吃什么，这个时候呢，不要想着 去点外卖啊，去吃点现成的。那咱们如果有时间，就去到菜市场
1: 逛一下，
0: 哎，
1: 你就知道想吃什么了。
0: 对，哎呀，那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就差不多聊到这里啦，有空多出去走走，感受一下菜市场的这些日常的美好吧。
1: 是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孔肉气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5: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6: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7: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点歌送祝福，旋律不停送。
1: 点歌送祝福，
2: 旋律不停送。
1: 欢迎来到我们点歌环节，我是初彤，
2: 我是初梅。
1: 那我们今天依然是在视频号和抖音开启同步视频直播。
2: 哎，
1: 我们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的评论区打出你想听的歌曲和你想送出的祝福。
2: 嗯，说不定下一首就是你想听到的歌了呢。大家可以在抖音上面搜索贵港电台书童，可以在视频号搜索金曲1019就能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
1: 今天第一首歌曲呢，是直播间的涛涛点播的古巨基的《必杀技》。

接下来是我们直播间里的小潘，他点播的一首华晨宇的《走一起去看日出吧》，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首节奏欢快的歌曲。

0: 这首很经典的《又见炊烟》的王菲版本，
1: 王菲的版本啊、嗯，那我们就一起来听一下这首很舒缓、很温柔的歌吧。嗯。

0: 谢娜老师的啊、哦。
1: 是的，那最后一首歌曲就放这首很欢快的
0: 铃铃铃铃铃，
1: 对，一起来听。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依然是在11:30到13:00开启视频直播。我们明天见，
0: 明天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我们小时候啊，是红艳艳的火烧云下，妈妈从厨房里端出来的香味，是葡萄藤下爷爷大蒲扇下讲的一个个故事。
2: 我们那会儿的童年呢，是夏天透心凉的小豆冰棍儿，是冬天里甜津津的冰糖葫芦，是自行车在胡同青石板路上的清脆铃声。
3: 我们这一代的童年是放学后篮球场上的挥汗如雨，是春暖花开时踏在脚下的一片新绿。
4: 我的童年是马路上的车水马龙，是每天在家里看着窗外，妈妈不让我出门，因为她说今天又雾霾了。妈妈，我想看看蓝天。
2: 让我们共同保护环境，还孩子一个纯净的童年。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5: 听贵港的声音，
6: 贵港的声音
5: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2019，只听好声音。
1: 我们的家乡美丽富饶，
2: 故土乡村孕育神州美丽图景，新生活，新作为，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5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3: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指导 5G 智慧电台联合全国各地融媒体中心共创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我是文兰。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现代化民生为大，两部门组织开展2026至2027年度全国受灾群众冬春救助工作，特别专栏登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我们走进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西海镇，讲述金银滩上两弹一星精神与长征精神薪火相传的故事。小辣椒串起完整产业链，新疆阿克苏地区拜城县辣椒产业旺，增收路子宽。小浆果托起振兴大民生，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祥云县米店镇蓝莓果实挂满枝头，甜菜堆满田，内蒙古呼伦贝尔市进入甜菜大规模采收期，更多精彩马上解锁。
2: 田间地头大

0: 联播，学习时刻。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10月1日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发表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文章强调，中国是现代化民生伟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0: 政策公开课，读懂就是乐。
1: 今年以来，我国自然灾害形势复杂严峻，极端性突出，为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确保温暖过冬，应急管理部、财政部近日印发关于组织开展2026至2027年度全国受灾群众冬春救助工作的通知，组织各地全面摸排需救助对象，落实落细救助措施，及时把党和政府的关心温暖送达受灾群众。今天的政策公开课就来给大家讲讲这项政策。通知强调，冬春救助是解民忧、惠民生、暖民心的重要举措，各地要提高思想认识，把确保受灾群众安全温暖过冬作为一项重要任务，坚决落实到位，要提前部署开展摸排，细化工作方案和措施，广泛动员宣传，深入细致摸排受灾群众的救助需求，全面掌握底数。在确定救助对象方面，通知要求精准规范，将因灾遭遇临时生活困难的群众全部纳入救助范围，确保应救尽救，不漏一户，不落一人。按照分类救助、重点救助、精准救助的原则，细化分档救助标准，对受灾的特殊困难群体给予重点救助，同时做好冬春救助与低保临时救助等政策的有序衔接，形成救助帮扶合力。资金和物资发放方面，通知要求压实主体责任，统筹用好中央和地方救助款物，持续跟进调度，确保在春节前全部发放到受灾群众手中。要严肃冬春救助款物管理使用纪律，主动接受监督，杜绝资金截流、挪用和沉淀不用，防范以权谋私、有情厚友等现象。要做好政策解读，用心用情解决受灾群众急难筹盼问题，确保灾区人心安定、社会稳定。大家也要多留意村里和社区的通知，如果家里因灾遇到了临时生活困难，及时向当地反映申报，符合条件的都会纳入救助范围。
0: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
1: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地区拜城县托克逊乡的辣椒进入丰收期，田间地头、加工厂区一派红火忙碌的景象。请听拜城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高娇娇采制的稿件。
2: 近日，记者来到新疆千椒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烘干厂内，机器有序运转，晾晒场上村民们忙着晾晒分拣辣椒，红彤彤的辣椒铺满场地。依托得天独厚的种植条件，辣椒产业已成为托克逊乡特色富民支柱产业，通过土地流转、加盟口务工、订单收购等多元模式，小小辣椒串起了种植、加工、就业、增收的完整产业链，让村民实现土地收益、务工收入双增收，稳稳守住增收致富底气。烘干厂员工穆尼热麦麦提：
3: 我家有70亩地，全部流转出去，每年拿土地租金，我自己也在烘干厂上班，一边务工拿工资，还帮厂子联系周围的村民过来干活，让他们在家门口就能工作。
2: 烘干厂厂长刘方亮：
4: 咱们烘干厂占地80亩，配套10条自动化烘干生产线，日处理鲜辣椒可达500吨。项目投产以来，优先吸纳周边乡镇村民务工，固定用工200多人，采收高峰期能提供2000个季节性岗位。我们和农户签订辣椒收购订单，既解决农户辣椒销售难题，也持续创造稳定就业岗位。 带动更多群众就地务工征收。后续我们还会升级加工设备，提供更多就业岗位。
2: 今年以来，托克逊乡持续优化农业产业结构，稳步扩大辣椒种植规模，全乡辣椒种植面积扩增至2.3万亩，涵盖食用辣椒、色素辣椒等多个优质品种，品类丰富，市销对路，为精深加工、产销衔接奠定了坚实原料基础。该乡立足资源禀赋，主动对接辖区加工企业，搭建政企协作、村企联动平台，精准匹配群众务工需求与企业用工缺口，让产业红利更好惠及基层群众。拜城县托克逊乡项目规划办主任张武阳：
5: 我们托克逊乡主动对接本地辣椒烘干厂，搭建政企合作平台，积极为群众争取务工岗位。目前企业每年招收本地务工群众1500余人，人均征收30000余元，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挣钱顾家。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深化政企协作，用好辣椒特色产业，持续扩宽群众就业征收渠道，切实助力乡村振兴。
1: 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祥云县米店镇三家村小浆果种植基地树果盈枝，鳞片标准化大棚依山铺展，棚内蓝莓果实挂满枝头。请听祥云县融媒体中心记者罗月娟、秦敏、徐亚元、蒋一民采制的稿件。
6: 据了解，该蓝莓基地是米店镇2025年重点招商引资项目，由云南云莓家园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运营，为浆果品牌一颗莓专属种植基地。基地依托海拔1900米的优越山地气候，因地制宜打造阶梯式标准化种植大棚，总面积160亩，配套完善灌溉、输水等基础设施，实现高原山地高效生态集约化种植。基地全程采用现代化、标准化、科技化种植模式，引进优质专利蓝莓品种，推行全机制精准栽培，搭建智慧灌溉和数字化监管系统，由企业统一提供优质种苗、技术指导和稳定销售渠道，严格落实绿色种植标准，严控农药使用流程，从源头保障蓝莓品质，优质鲜果直供北上广深一线城市。种植基地负责人陈良荣：
7: 一直开始进行土地的平整，到今年的2月份把苗种下去，种下去然后8月份果子成熟开始采收。采收的话，我们现在能采收的品种就一个，可以采收到12月份、1月份，这个时间还是比较长的。另外还有一个品种呢，就是过了年以后3月份、4月份开始采收，那个品种可以采收到7月份。
6: 特色蓝莓产业落地，有效带动当地群众就近就业，稳定增收。基地优先吸纳周边村民务工，实行差异化薪酬和全勤奖励制度，村民通过土地流转加就近务工获得双份收入，在家门口实现了就业增收。目前基地常年固定用工30人，采摘高峰期用工可达60到80人，持续带动村民稳岗增收。三家村村民李润莲告诉记者，他除了在这里务工，每月有3000多的收入之外，基地还流转了他家8亩多的土地，每年每亩能增收1400的地租。
0: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这里是5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1: 甜菜是重要的糖料作物，它是我国除甘蔗之外的第二大糖料作物。呼伦贝尔市是内蒙古自治区甜菜糖主产区之一，眼下这里相继进入甜菜大规模采收期，缅渡河农牧场分公司组织农业技术人员认真学习研究和总结甜菜种植管理技术。今年缅渡河农牧场甜菜个头没变化，果实的含糖量却有所增加。请听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记者包伟霞采制的稿件。在该农牧场的狼沟种植区，600亩甜菜长势良好，2台大型收割机去叶、起收、除泥，一颗颗圆润饱满的甜菜顺着输送装置装进收储箱， 仅半天时间就完成了甜菜收获作业。这里去年种小麦，今年种甜菜的轮作方式，既实现了地力保护，又能减少来年作物的除草剂使用量。农场有限公司第三联队农业技术员张守义：
8: 今年种甜菜，明年种麦子，我们小麦的用药灭草药就会把甜菜一些顽固性杂草就直接灭掉了。完了，我们今年要是种甜菜的话，我们小麦没有什么菌，就是我们种甜菜就是怕很多那个菌嘛，愿意得病嘛。
1: 农牧场地处大兴安岭西路，属大陆性高寒半干旱冷凉气候，可种植的农作物有限，仅小麦、油菜等作物为主导栽培品种，生产效益低。农牧场在完成国家粮油作物种植面积的前提下，大力调整种植结构，今年种植甜菜24980亩，因地制宜探索出科学的种植管理模式，全面推广高密度种植技术、甜菜配方施肥、非防除草技术等措施，种植管理技术更加稳定成熟，逐渐形成了一套可种植、可推广、可复制的种植管理模式。甜菜平均单产3吨以上，含糖量17%左右，无论是单产水平还是含糖量指标，均高于呼伦贝尔其他产区，经营效益也逐年提升。甜菜产业已发展成为企业的拳头产品和支柱产业。
8: 这两年市场看吧，咱种小麦现在一年的去掉成本大概也就利润能有100多块钱啊，我们种甜菜的话按2吨8算的话，我们1520块钱，我们成本费用在900多，能增加500-600块钱的收入，要比小麦要那个效益要高一点。
1: 江苏省泰州市江堰区淤溪镇创新探索以和氧合管护模式，通过生态放养实现水体净化、管护减负、集体增收，一举多得。请听江苏省泰州市江堰区融媒体中心记者夏俊采制的稿件。
2: 3年前，江堰区淤溪镇杨庄村的一些水域浮萍密布、杂草丛生，水体环境较差，如今再看面貌已是焕然一新。当地通过公开对外发包，引入第三方实施生态养殖，在盘活闲置水面资源的同时，推进水体生态修复，实现水产养殖与河湖管护一体推进。杨庄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王小霞：
9: 每年的话要花费我们村里面大概4-5万块钱的这个支出，发包完了以后啊，村里面这块4-5万的这个费用减掉了，每年啊还有36000块钱的这个租金的收入。
2: 杨庄村的实践是以和养和理念的生动缩影。2年前，淤溪镇在鲍老湖南片2300多亩的水域推行生态放养模式，带动3个村参股，实现每年分红80多万元，累计为1500人次提供零散就业岗位。依托南片的成功经验，当地还通过收回水面经营权、规整水域空间等举措，完成鲍老湖北片1500亩水面的统一管护，并在岸坡栽种水生饲草，聘请渔业、安保团队等专业化力量开展常态化管护。淤溪水利站副站长崔恒坤：
10: 投放这些鱼苗呢，来减少这些水面的漂浮物，比如说像水葫芦、水花山这些，来减少它的人工打捞成本。通过2到3年的这样一个生态放养，每年会产生大概150万左右的这样一个收益，同步减少每年原来的20到30万的这样一个打捞成本。
2: 据介绍，淤溪镇境内的河道总长近400公里，水域总面积3万多亩。目前约有3500亩水面实施生态放养，每年减少河道管护支出约40万元，增加集体年收入近300万元。
0: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1: 今天我们走进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西海镇，讲述金银滩上两弹一星精神与长征精神薪火相传的故事。山势起伏，草原舒展，远处有一座座旧厂房，这里是原子城纪念馆。 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原国营221厂所在地。

0: 两弹一星精神在此孕育诞生。90年前，革命先辈爬雪山、过草地，用脚步丈量信仰。60多年前，另一群人挺进金银滩草原，用算盘算出蒸汽弹。两段历史相隔数十年，却有着共同的精神底色。原子城纪念馆副馆长杜文林讲起筹备展览的往事：苦不苦？想想长征25000，这是巡访中听到最多的一句话。当年核武器研制基地条件极其恶劣，高寒缺氧，物资匮乏，科学家们住帐篷喝碱水，正是伟大长征精神激励他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踏平坎坷，勇攀高峰。如今这样的精神正代代传承，走进221厂、3分厂旧址，这里已变成红色研学营地，孩子们在食堂排队取餐。3栋旧厂房改造成的宿舍楼可同时容纳420个孩子住宿。工作人员讲起一件小事儿，洗袜子。有的孩子来了之后，发现许多事儿得自己做。年龄小的端不动水，大孩子就搭把手，一起住上几天。临别时，有的孩子还掉了眼泪。当地还把纪念馆、旧址和生态民族文化资源联系起来，设计不同主题的研学路线。到了居民社区，事情更细更日常。青海荣城物业管理公司2019年来到海晏县时，当地物业服务还比较薄弱，非线充电、乱停车现象普遍，有需要的地方党员顶上去，党员带头抓管理抓服务，为孤寡老人和无保户家庭提供免费上门维修。从长征路上的雪山草地，到金银滩上的帐篷厂房，再到今天研学营地里的欢声笑语，变的是时代，不变的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底色。历史代代守护，精神代代传承，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金银滩上的新故事还在续写。
1: 村头大喇叭，在家听天下。
0: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近日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从即日起至11月8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这是我国首次以规章形式将企业实施劳动管理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纳入劳动法律制度保障。据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过40%，其中黄淮海收获过半，东北20.5%，西南过70%，西北近50%，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过20%。教育部、财政部部署实施2026年引领讲学计划，计划招募6000名教师。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印发《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方案提出，力争到2030年，每1000人口康复护理床位数达到0.48张左右。人口较多、老龄化程度较深、康复护理服务需求较大的地市，至少设立1所公立康复医院和护理院，每1万人口康复医师达到0.7人，康复治疗师达到1.6人。最高法、全国工商联联合发布第二批民营经济领域纠纷多元化解典型案例，聚焦解决拖欠企业账款问题。财政部近日发行2026年中央金融机构注资特别国债1期，本期国债为5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实际发行面值金额1500亿元，仅招标确定的票面利率为1.37%。本期国债自10月9号开始计息，利息按年支付。
1: 乡土赛场迸发全民激情，民间体育点燃乡村振兴新引擎。田间地头大联播特别专栏，活力乡村，体育振兴，和你一起见证乡村力量。
0: 近日，2026年岳阳市篮球联赛正式开赛，全市11个县市区代表队集结。据了解，赛事为期2个月，共计69场正式比赛。以上就是今天田间地头大联播的全部内容。 本期节目监制黄蓉、松涛，编辑刘娟、明辉，主播文兰，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登录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在学习电台听乡村大喇叭频道收听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将于每个

0: 愁吃不愁穿，小孩子有什么可抑郁的？
1: 孩子的生活也不是一张白纸，学习压力、同学关系、家庭矛盾都有可能压垮他们。
2: 妈妈，我肚子疼。
1: 抱怨身体不适往往是孩子最常见的求助方式。
3: 不能说，说你两句就几天不理人。
2: 可您从来都不问我为什么不开心。
1: 这不是娇气，也不是脆弱，他们可能是病了。
3: 别嘚瑟，门门第一才算真本事。
2: 所有的时间我只能用来学习，考了第一还是要挨骂。
1: 好好说话也是成年人要学习的事。
0: 为啥就欺负你？是不是自己的问题？
4: 妈妈，这一次你可不可以站在我这边？
5: 孩子也不总是阳光快乐的，他们也会感到孤独和忧郁。这种时候，第一个伸出援手的难道不应该是父母吗？
6: 来，爸爸带你去做个心理咨询。
5: 没事儿没事儿，妈妈陪着你。
7: 听贵港的声音，
8: 贵港的声音
7: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0: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9: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1: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选取1019，这听好声音。
1: 3, 2, 1，
2: 一元复始，生动新城，贵港电台金曲1019，用好音乐开启一整年的。

0: 间，多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 好想好想
0: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0: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1: 大家好，我是杨洋。
2: 我是孟轲。
3: 大家好，我是蓝叶。
4: 我是春培。
5: 我是书童。
6: 大家好，我爱盲僧。
0: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晨早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7: 事事顺，
0: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
8: 幸福是最美的，
9: 直到我的痛，
8: 玫瑰花开，似烟火盛开，
0: 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老陈家600，东头李家800，赵家1200，陈家1800，2000。
2: 今天的600，上周随了500，下周还有一家500，这个月工资没有了。
3: 份子钱随得越来越重，人情味儿随得越来越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从罗大佑的恋曲《1980》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不一样的主题，却有着同样的青春印记。

再强求，不该奢望谁来安慰我。太多痴情到

0: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1: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0: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0: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2: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5: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4: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6: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1019，只听好声音。
1: 早安，贵港。全新陈早老友记活力上线，
2: 我们两个是各位朋友的好街坊啊。
1: 生活资讯快人一步，互动话题笑聊不断。
2: 我是你的孙啊，你不记得我了？
3: 我要 ABCDEF 不记得都不认得什么说了过，
2: 我是医生。
1: 无论是堵车焦虑还是早起困倦，陈早老友记用元气和温暖为你充电。记住每个工作日7:30到9:30，老朋友新感受。

0: 一座城市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迎合精彩。金曲1019，
1: 听有温度。

0: 那些年听过的不老歌谣，
1: 是谁在敲打我窗？
0: 那些年追过的白衣飘飘，
2: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0: 那些年走过的千山万水，
3: 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带给你所有沉醉。
0: 那些年。好声音与时光不期而遇，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起火了！救命啊！
3: 着火了！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5: 灭火器呢？
1: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5: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6: 啊，这么严重啊！
7: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5: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8: 熊强科普时间到，
5: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9: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4: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9: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8: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0: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秀，只听好声音。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0: 听贵港的声音，
1: 贵港的声音
0: FM 幺零幺九，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3: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2: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4: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幺零幺九，只听好声音。

0: 好声音。
1: 代替所有。
2: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听懂一首歌，也许是一瞬间，或者在很多年以后，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你。金曲1019，听一首你懂的好歌。

千万别攻击别人最脆弱的地方，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好笑就笑以免得内伤，如果男朋友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的城市，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2: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3: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5分钟。
4: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常抵达的远方，
5: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4: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5: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6: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7: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3: 金曲连连听。

0: 声音。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2: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旧朋友，
2: 旧朋友，
1: 新感受，
2: 新感受。
1: 金曲1019。

0: 选择一个最舒服的坐姿，选择一缕最温柔的光线，停留在月半小夜曲中看远山，感受被遗忘时光的静谧，愿歌声乘着翅膀怀抱你的心。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2: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4: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3: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5: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

0: 生活偶尔匆忙，别怕，我们为你留了一片音乐的温柔乡，一首老歌的深情，一曲光阴的回响。在你疲惫时，给心灵一个温暖的拥抱。
1: 你从爱写到西出往外的傍晚。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2: 金曲连连听。

下雨看世界，用世界哭个愉快。

0: 3, 2, 1，
1: 一元复始，生动新城，贵港电台金曲1019，用好音乐开启

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前面什么 gay 吧富二代，我拿脚往里踹。如此动感的节拍，非得搁门口耍帅。我蹦迪的动线上面怎么能有障碍？大背头 BB 机，舞池里的007，东北出来排排七 ，DJ 瞅我也懵。不管多热都不能脱下我的皮大衣，全场动作必须。

会玩闹归闹，别拿蹦迪开玩笑。左手一瓶大绿棒，右手霹雳手套，进群野人无敌，身高都给我往后稍一稍。没事不要联系我，大哥大这没信号，小皮圈。

Ladies and gentlemen, all the party people， 给你最劲爆的舞曲，给你最摇摆的节奏 ，Let's more than more happy tonight。今夜让我们一起放纵，全场帅哥美女，让我看见你们的双手。这是 DJ 天野，MC 小龙，欢迎莅临。

0: 时时刻刻必须要提醒你自己，不能搭讪，搭讪你就破功了，老弟。
1: 干，这打电话啥事儿？紧着打电话呀，真是没有信号。啥？哎，干了。对方啥阵型啊？42，踢你。我的天，给你大姨夫打电话吧，拜拜。

0: 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 好想好想
0: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我们小时候啊，是红艳艳的火烧云下，妈妈从厨房里端出来的香味，是葡萄藤下，爷爷大蒲扇下讲的一个个故事。
2: 我们那会儿的童年啊，是夏天透心凉的小豆冰棍儿，是冬天里甜津津的冰糖葫芦，是自行车在胡同青石板路上的清脆铃声。
3: 我们这一代的童年是放学后篮球场上的挥汗如雨，是春暖花开时踏在脚下的一片新绿。
4: 我的童年是马路上的车水马龙，是每天在家里看着窗外，妈妈不让我出门，因为她说今天又雾霾了。妈妈，我想看看蓝天。
2: 让我们共同保护环境，还孩子一个纯净的童年。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5: 听贵港的声音，
6: 贵港的声音
5: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时间不停，岁月流转，我们用歌声雕刻时光。
1: 嗨，今天还好吗？今天的心情歌曲是《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曾经很长一段时间，我总是记住那些不好的经历，难过的人，难过的事，时常把自己陷在郁郁寡欢的情绪里。后来我慢慢发生着变化，即使遇到过不公与糟心，我也只愿意想起生活中的那些点滴美好。网购很多年，和快递员之间也发生过不少温暖的小故事。一次接到快递员的电话，告诉我包裹到了。我谢过之后正想挂电话，快递员说，你在找包裹的时候记得看清楚名字，这个包裹不是你平常用的那个名字。我内心里特别感谢他的这句细心的提醒。其实他每天送那么多包裹，不一定会记得我的电话。即使对他负责的这个片区熟悉，但要打那么多的电话，没有必要再多花一些时间来提醒我。也正是因为他的提醒，我时常都会想起这一些温暖的瞬间。又一次在货架上翻找包裹，包裹太多了，我买的东西又比较小，翻了半天都没有找到。刚好有快递员拿包裹要放在货架上，他热心地问我找到了吗，我说没有找到，又问我是哪家快递公司的，我说不是你们公司的。他把他的包裹放好之后，我以为他会离开，结果他又问了我的名字，就在那帮我找。找了好一会儿，他终于找到了。我内心当然是非常感激的。他做完了自己的事情后，完全可以离开，继续送下一个站点的包裹。但是他却停下脚步，帮我找到了包裹之后才匆匆离开。这些都是很小的事情，但因为他们看似顺便的语言和动作，却给我带来极大的暖意。顺便这个词儿，往往藏着他人的善良与热心。接下来听歌，柏松，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祝你安好。

从罗大佑的恋曲《1980》，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不一样的主题，却有着同样的青春印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2: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4: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3: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5: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下班不内卷，
1: 快乐不打烊。
0: 这里是贵港电台金曲1019，大家好，我是杨洋，
1: 我是孟克。
0: 杨帆周末组合现在
1: 开始营业，
0: 我们的节目已经开通了抖音直播，抖音的朋友们可以搜索贵港电台杨洋，就可以来到直播间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啦。
1: 那微信视频号的朋友可以搜索金曲101.9来收看慢直播，也可以搜索101.9老友记来看看我们主持人的快乐片段，或者在喜马拉雅搜索贵港金曲101.9来收听直播节目还有往期节目。在这里感谢大家的支持，
0: 谢谢。你有没有发现一个特别细微，但是就彻底改变了我们生活习惯的一个现象？
1: 比如说呢？
0: 比如说曾经啊，只要手机铃声响起，我们都会放下手头上做的所有的重要的事情，第一时间拿起来接听，
1: 哎，
0: 就生怕错过了什么重要的信息。
1: 哎，那当然了，确实
0: 是。对，可是现在哦，每当屏幕上跳出一串没有备注的陌生号码，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呢？
1: 你这个问题算是问到我心里了啊！这个我记得我以前啊，就是可能在10年、20年前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呢，可能拿起手机真的就是只靠接电话来沟通。
0: 对，
1: 所以说只要听到电话铃声，第一想的就是越快接越好。
0: 是，生怕谁找我，然后错过了。
1: 哎，对啊，我记得那个时候小时候没有自己的手机，家里是座机啊。
0: 嗯，
1: 那时候只要一响，无论
0: 我飞奔头一直过去接电话，
1: 跑过来啊，争取在三声响之把它接起来。
0: 对，
1: 但是现在说实话，我已经很久不想接电话了。
0: 有一种接电话恐惧症。
1: 对，
0: 因为我想着只要是熟人的话，他肯定会通过微信找我嘛。
1: 对，再不济就算是打的话也是打语音电话，对不对？
0: 是，谁还会浪费话费直接打电话给我呢？
1: 就现在其实作为年轻人啊，尤其是啊，这个默认打电话来交流，那已经是十万火急的大事了。
0: 嗯，是，
1: 对不对啊？
0: 那就说明他在微信上找不着我了。
1: 哎，是的，
0: 我已经断网的状态了。
1: 没错，但是大家的生活中哪有那么多十万火急的大事？
0: 嗯，
1: 所以说更多时候打你电话的人都是什么？喂，你好，我们这里有一款非常便宜的这个贷款产品，请问你想要了解一下吗？
0: 可是有时候其实我还蛮怕漏接这些电话的
1: 啊，因为有需求。
0: 陌生电话哦，
1: 嗯，
0: 因为比如说家里面上有老下有小嘛，
1: 嗯，
0: 有时候一个陌生电话来，你不知道有没有可能是老师打来的。
1: 哦，老师的电话为什么没有存，请问？
0: 其实很多时候，比如说现在新交的朋友哦，我都不会存电话的，因为大家都打微信电话啦。
1: 啊，确实，
0: 对吧？
1: 一般来说大家也没有说，
0: 可能老师的电话备注在老师的这个微信的备注名称里面，就连带着一起，哎，都已经有了，那我就不会再额外的再存它了。
1: 对，我现在也是啊，好像只有一般情况下会什么途径能得到对方的电话号码，一般就是加微信的时候，有一些人会习惯自己的名字和电话号码在这个表述。
0: 那你看哦，像我这种中灯除了老师可能会打过来的电话，那可能老人呢，可能出外面，比如说老人迷失了，有个什么紧急的情况啊，或者是说有什么领导打电话来，
1: 就是都是比较特殊的一些重要的事情。
0: 对，我想说既然是陌生电话，那肯定不是我熟悉的人，那会不会有什么特殊情况呢？接吧不想接，不接吧又怕错过了什么很重要的事情
1: 啊，
0: 所以说我现在有种接电话恐惧症，就是这样。
1: 哎，我现在是倒不是说接电话恐惧症啊，有一点点，但达不到恐惧症的情况。我不愿意接电话，纯是被这些骚扰电话给我弄怕了。
0: 真的，有时候你就停一下手上的重要的事情，你接了，然后他就叽呱叽呱，尤其是午睡的时候，
1: 对，
0: 特别的生气。
1: 现在经常就是大家发现啊，就这些电话呢，只要是陌生的号码啊，十之八九都是和自己没什么关系的这些。就是比如说推销电话呀，骚扰电话呀，啊，或者是你像我之前不是装修房子嘛，然后呢给装修公司留过一个我的电话号码，在装修好房子结束之后，大概2年之内，我几乎是每天都能接到骚扰电话，每天几乎是。
0: 是我有一次就是刷抖音的时候刷到一款，哎，这车不错，然后我就想要咨询一下，然后他让我留电话，他们说那个。店里会给我打电话，然后告诉我报价的。哎，然后当时没有留心眼儿，我就填了，填的还是自己常用的号码。
1: 那你完了，
0: 那真的是完了，
1: 那真的是完了。
0: 经常收到这种卖车的电话，络绎不绝。
1: 是的，是的啊。所以说呢，今天我们想跟大家聊点什么呢？就是聊聊这些啊。 从骚扰电话也好啊，诈骗电话也好啊，到一些就是比如说现在大家人的心态都是更倾向于打语音或者发微信嘛，对不对？那为什么现在接电话的人越来越少，大家越来越抗拒接电话和打电话，到底是为什么？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聊一聊啊，看看能不能聊出个一二三来，把这个谜题给大家揭晓一下。
0: 是的，
1: 对不对啊？那当然了，就像以前说的，以前的电话的功能和现在电话的功能其实是一样的，为什么差距这么大？除了我们刚才说的那些之外呢，其实还是有很多，有一个核心的点，还是因为涉及到了一些什么个人隐私的泄露，
0: 嗯，
1: 对不对啊？
0: 对，到底是谁把我的电话泄露出去了啊？是我自己，
1: 是你自己啊？
0: 对，
1: 对吧？像以前我在网上有看一个段子啊，就是人家说你想知道是谁把你的这个电话号码泄露出去的，
0: 到底谁？
1: 你就在那个软件也好啊，或者是你跟对方交涉的过程中，你把你的名字改成那个软件或者是那个机构的名字。
0: 哦，
1: 比如说你像大家，我举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权威的方法嘛，就比如说你大家都要在银行卡去办理很多业务，对吧？银行嘛，
0: 对。
1: 然后比如像我姓孟呢，那我就叫这个，我就叫孟建设，那个我就叫孟工商啊。
0: 哎，但是他说，哎，你好，请问是孟先生吗？
1: 您叫我一下我的全名，我听一下是不是我。孟先生也有很多人。
0: 他不配合呢，哎，然后他就马上继续，因为有一些他是非人工的嘛，
1: 对，
0: 可讨厌了。
1: 对，或者说您说孟先生吗？你好，我们家里有兄弟好几个，请问您找的是孟建设还是孟工商还是孟农业还是孟人？对不对啊？当然这是一个段子，不过呢这个段子本身也是反映了大家真的是想方设法的保护自己的个人信息。
0: 是啊，
1: 对不对啊？所以说呢，今天啊一首歌曲之后，我们就好好跟大家从各个角度聊一下这个话题，看看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大家现在开始恐惧接电话了。
0: OK， 先来听这首萧亚轩的 Baby Girl。

0: 哎，那说到这个为什么哈、啊，我觉得首先就是，这个劳先生刚才在评论区啊给大家说的一些话，我觉得还是蛮在理的。
1: 是、
0: 啊，除了那句这个瓜子饮料呵呵什么的啊，其实他说呢，就很多人不愿意接电话，其实首先是因为场合不允许啊。
1: 啊，对呀、啊，我在开会，我怎么接呢？我在上厕所，我怎么接呢？我觉得有一些声音不太愿意被电话那头的人听到。
0: 上厕所确实是不太方便，但是开会我巴不得有人打电话。
1: 接了电话说，哎哎，喂喂，哎，我出去接个电话，哎、再不回来了，
0: 再不回来了、
1: 哦、对
0: 啊！问就是电话粥。当然了，还有这个老先生也说了啊，这不愿意打电话呢，可能也是因为电话是实时的啊、嗯，及时的沟通的这种情况下，可能思考空间确实不太多。确实有些时候啊，尤其是和领导啊、长辈啊，对不对？
1: 你要思考什么？难道你要打电话求婚吗？
0: 妈，倒不是，但是你要知道你。如果是那种应酬性质的电话，你生怕说错什么话、
1: 啊、也是，或者是有人约你要去干嘛的话，如果你是发微信或者是留言什么的，你可以思考清楚了，
0: 对、
1: 就是检查完你的 schedule 了，然后你再去回应。
0: 哎呦，还会英语呢、
1: 那是当然但是是电话是实时的，确实你就得马上给他一个答复了。
0: 对，因为这种比较需要你时刻动脑去沟通的这种环境啊，
1: 嗯，
0: 时间真的挺宝贵的，尤其是万一一不小心说错一句话、哎、可能轻则就是影响了对方和自己的这个情感连接，重一点的可能影响了一单生意、嗯、对不对？
1: 是，
0: 是不是啊？就比如说你举个可能好笑的例子啊，这个你有一个老板啊，他这个家里老人过大寿，你去不了、
1: 嗯、
0: 啊，然后呢你就打电话，哎呀，祝那个什么老祖宗长命百岁呀、啊、然后第二天从同事那里知道老祖宗今年是101岁诞辰。这个就很不合适了，对吧？所以说呢，有时候沟通确实是需要时间的，对吧？去思考。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其实啊，老先生也还说了啊，就是可能有些人啊，就单纯的嫌拨号麻烦，
1: 哎，得找通讯录。
0: 哎，是的。
1: 那我就直接在我的这个绿泡泡的列表里面找到的人，不是更快吗？
0: 哎，是的。而且他说在 QQ、微信上呢，很容易找到。确实，这个就回到我们一开始说的了，能微信能 QQ 的。
1: 我干嘛要浪费那2毛钱呢？
0: 对呀、啊，轻易要打电话呢，是不是、嗯？而且呢，这个我们要说的这个，现在打电话的人越来越少啊，也不是我们自己杜撰的啊、
1: 嗯，
0: 确实是有非常真实，但听起来呢有点冰冷的数据支撑。
1: 哦，怎么说？
0: 哎，那从这个2021年的数据来看啊，咱们国内的陌生电话整体的接听率还保持在63%，
1: 就是大部分的人还是愿意。接电话的，
0: 就是两个陌生电话打给你，你至少会接其中一个，
1: 嗯
0: 啊，那甚至说呢，这个数据啊，只过了4年，到2025年的时候，已经暴跌至28%了，
1: 哦，就100个人里面只有28个人他是愿意接电话的，但是其他的70多个人看到陌生电话他
0: 就
1: 会摁掉，
0: 按掉或者直接不理啊、
1: 哦，
0: 甚至说像刚才的话，可能是2个人里面就会有一个选择接，现在是每5个人里可能才会有一个人愿意接啊。
1: 嗯，
0: 那这个也就意味着超过70%的咱们国人是见到陌生号码直接挂断的。
1: 对，
0: 那你看怎么短短就这4-5年变化竟然有这么大呢？
1: 可能真的这个陌生号码给大家带来的不好的影响太多了，
0: 是不是？对啊，而且呢，根据这个配套的通话数据呢，其实也印证了啊，就在刚刚说的这几年，咱们国家的这个首先移动的通话业务呢，总体下降了是30%以上啊，
1: 嗯，
0: 然后日均的人均这个每日通话时长也从12.6分钟降到了8.7分钟，
1: 这么少吗？以前我读书的时候，以前我们同学都还用小灵通呢，每天晚上都在那里煲电话粥，那可不止这么点时间。
0: 哎呀，那确实是啊，但现在呢，一般大家还是煲粥，只不过不打电话了。
1: 对，
0: 对不对？改成那个打视频电话呀，或者打语音电话。
1: 是，
0: 而且视频电话本身又比打电话能看见人。
1: 哦，对，
0: 还不多花钱，
1: 对，我就可以看到你到底是在哪里，
0: 哎，
1: 你的当下的微表情，
0: 哎，没错了啊、嗯、所以说呢，这个接下来往下说呢，就是这个原因了。我觉得还是国内用户的这个骚扰电话，
1: 嗯，
0: 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而且远比我们想象的更严重，
1: 真的。
0: 对啊，因为你想啊，就是很有这个运营商人家还拦截一部分，
1: 哎，
0: 对不对？你还能打到，像我每天2年时间里面几乎天天都能打到，如果他这个拦截都做不到的话，你想我要每天要接多少，
1: 嗯，
0: 对不对？而且呢，根据这个数据里面说了啊，大概55.93%的用户呢每天会接到1至10通骚扰电话，
1: 这么多。
0: 对，可能说如果你说，哎，那我接到的少啊，可能这个原因也是多种多样，比如说你泄露的信息确实少，
1: 嗯
0: 啊，网购的也少啊、
1: 嗯、
0: 或者说单纯就是朋友少啊，这都有可能，对不对、嗯、那还有呢，就是26.75%的用户了，他们每天的骚扰量能达到10到15次。
1: 哇，这个更多了。
0: 甚至说最严重的是13.37%的用户每天能有16到30次的骚扰电话。
1: 天，
0: 你说这个手机想接点自己的电话都接不到了。
1: 是，
0: 别人打电话永远在 接听当中。
1: 而且你在休息的时候你也没办法好好休息。
0: 对啊，是的啊，所以说这个骚扰电话真的是让大家苦不堪言。
1: 嗯，
0: 而且呢你看这个里面就是现在大家都是网购嘛，在网上有各种各样的经历，商家平台线上活动小程序，你经常会发现现在大家都开始，这些平台都开始默默地要求你留手机号。
1: 对，
0: 都需要你用手机号注册。
1: 是，
0: 我记得好像早几年的时候啊，那时候比如说我去玩一个网上的小游戏啊，
1: 嗯，
0: 那个昵称呢可以自己胡编的，
1: 嗯，
0: 然后个人信息是不用填的，
1: 嗯，
0: 现在哪怕是比如说他会提供好几个登录方式，比如说手机号、QQ，
1: 不管怎么绕，他最后都要你手机验证码，
0: 对，而且要你绑定手机号，
1: 真的很过分。
0: 那你说我当时就看到这个我就很奇怪，
1: 嗯，
0: 你既然是让我在这里面选一个。那我选其他的我也要绑定手机号，我干嘛不直接用手机号登录？
1: 对呀、
0: 啊，那这个就是中了他的下怀了，
1: 是
0: 对不对？属于是倒逼大家去泄露自己的这个手机号、
1: 嗯、
0: 而你一泄露出去之后，因为你知道现在大家手机号都绑了太多东西，
1: 对，你一泄露感觉你就整个人被锁定了。
0: 对啊，你像刚才我说的装修啊、房产这些啊、
1: 嗯、
0: 除了这些之外呢，开车的车险的电话，
1: 嗯
0: 啊，比如说经常有理财需求的，那银行经常打
1: 电话。真的，我一到这个车险快到期的前的一两个月啊、哦
0: 嗯、
1: 我就疯狂收到很多很多那个卖车险的电话。
0: 你都不知道他们怎么知道这些事。
1: 是啊，这很过分嘞。
0: 所以呢这些情况多了之后啊，久而久之大家就慢慢就形成了一个固定认知了。
1: 嗯，
0: 陌生号码等于骚扰诈骗，等于浪费时间、
1: 嗯、也就是因为这种根深蒂固的思维，就让我们彻底放弃了接听陌生电话的习惯。
0: 哎，
1: 就是宁可错之一百，也不愿冒险接通一通。就是很多人说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被电诈的这个几率比较低呢？是因为他们连陌、
0: 嗯、
1: 他只要看到是陌生电话他接都不接。
0: 是的，因为大家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想、嗯、像我本人的话是这样，就是如果说一个陌生号码打电话，我是心安理得不接的。
1: 嗯，
0: 因为我能确定如果真的知道我有事儿，他一定能通过其他方式找到我，比如说微信啊，
1: 嗯，
0: 比如说 QQ 啊。
1: 哎，但有时候比如说那个快递小哥、
0: 嗯、
1: 他的打来的电话是五位数的，
0: 但是一般的快现在的电话呢他们有一个标签功能，
1: 嗯，
0: 你发现了没有，就是快递小哥也好，外卖也好，他们打电话
1: 下面显示，
0: 下面会有一个显示、
1: 哦、
0: 甚至说像这个比如说美团饿了么呢、
1: 嗯、
0: 他们都会美团为您来电，对吧、
1: 哦、
0: 上来就
1: 是
0: 因为为什么他有这个提醒，就是因为也知道现在大家不愿意接陌生电话了。
1: 是的，
0: 对不对啊？所以你看真的是给我们造成了多么大的一个困扰，让这个电话这么一个基础的能够让我们和随时随地和别人交流的方式，变成了一个大家人人惧怕的一个沟通方式。
1: 可是这个骚扰电话也不是说近期才有的嘛，
0: 哎，
1: 就十年前就有骚扰电话了。
0: 对，
1: 为什么以前的骚扰电话就没有说像现在的这么恶心？
0: 哎，这个就要说到啊，人说有一个好像是网上的一句话，叫科技也是把双刃剑，
1: 嗯，
0: 有利也有弊啊。
1: 嗯，
0: 你看以前给大家打骚扰电话呢都是人工，
1: 对，
0: 纯人工啊。
1: 而且我有时候听到那种人工打来的骚扰电话，你说他可能是销售嘛。
0: 对，
1: 我就不会说马上挂掉，我就觉得马上挂掉的话，毕竟人家也是在上班。
0: 哎，
1: 对，我会说哎我不需要了，谢谢，不用不用，再见。我还会把这个再见的结束语说完了我才挂。
0: 就是因为对面是人你才会这样保持礼貌嘛。
1: 是，
0: 对，我以前有一个同学，他之前刚走上社会的时候干了一段时间的客服，
1: 嗯，
0: 他每天的工作就是给人打电话。
1: 会不会就是经常被挂了电话会哭啊？我也会比较担心这个、
0: 啊、
1: 所以说
0: 一个小女孩确实挺那什么的、啊、
1: 对，但是你知道吗，这种东西真心换真心，虽然说你是骚扰电话，但你是不是真人的话，我会好好的跟你说再见了我才挂嘛。
0: 嗯，
1: 但是有几次就是哎不用了，然后他一直都不理我，哎，他一直自顾自的在说，哎，后面就发现了。
0: 啊，是吧？
1: 嗯，怎么重复的，而且感觉像个机器人一样。
0: 我曾经啊也接过一个真的非常非常逼真的一个诈骗电话。
1: 嗯，
0: 他当时呢是骗我说他是微信的腾讯里面的工作人员，
1: 然后嘞
0: 他说微信呢有一个免费服务项目叫什么百万理赔，
1: 嗯，
0: 然后呢这个保险呢是有时期的啊，说你现在呢今年已经到期了，然后你要不要续，如果不续的话呢以后就是通过这个平台就是受到任何的损失都不会有赔偿。
1: 哎，一般人就讲说哎
0: 哎很慌，对不对？
1: 对
0: 啊，然后呢那我就问了一下嘛，对吧，因为他敢拿这个腾讯来，对吧，我们亚洲东半球最强法务了也算是啊、
1: 嗯、
0: 所以我就跟他聊了差不多很久。

0: 但是后面我就越聊越不对劲，我发现他一直在催促我去他的另一个平台上面交保险费，
1: 要交钱了，
0: 哎，而且是去另一个平台，这个平台我听说都没有听说过。然后呢刚好啊这个也不怕丢人的啊，我当时在卫生间啊，本身就比较没有体力了已经啊，然后我就跟他说了，我说哎呀这个我现在有点事情啊，我等一下我忙完了我再给你回，然后就挂断了。我后面自己越想越不对劲啊，我正在这琢磨呢，又来了一个电话，这次是警察叔叔
1: 啊，
0: 他说你刚才是接到了一个什么什么电话吗？我说啊是啊是啊，他跟我说是什么腾讯的工作人员，他说这个号码我们追踪了很久了，他们是骗子，你不要相信他。
1: 哦，还好。
0: 哎呀，
1: 你得感谢你那一，
0: 我那一瞬间的犹豫，加上警察叔叔的及时提醒，
1: 我得感谢你那
0: 一瞬间的
1: 螃蟹
0: 没有体力。
1: 哎，对对对对。
0: 所以说，而且后面我这个人是有一点什么呢？就是我属于打破砂锅问到底。
1: 嗯，
0: 就是我这个事情我一定要弄明白，他到底是怎么骗我，通过什么方法来骗我。然后。为什么他会拿出这么一个听起来很像真的这种什么百万理赔、百万保险这种？我就去网上了解，
1: 还查了，
0: 微信还真的有这个东西，这个服务项目。但是这个服务项目是终身免费的
1: 啊，
0: 就是大家都不知道，
1: 是不收费的。
0: 对，然后他利用了大家什么呢？不知道这个东西，信息差，拿来骗你
1: 哦。
0: 所以说他们说这个网上都说了嘛，什么样的谎话最容易骗到人？就是十分里面有九分是真的，只有一分是假的，这种是最容易骗到人的。
1: 是的，所以说大家接电话还是要留个心，你可以像咸鱼一样，他说我都是接着电话不说话的，因为现在好多好多的那个反诈宣传里面就说，你接电话，就算你没有被他骗钱，你没有点进去那个链接，但是他会录制你的那个声音，
0: 哎，
1: 对，然后用 AI 再复制你的这个声线，然后再去骗别人，
0: 然后甚至说把你的这个声线的这个音频啊，还有你的这个声音的辨识度。去给卖给那种所谓的 AI 配音公司，
1: 是
0: 到时候你可能每天突然在某果上刷着短剧，哎，这不是我的声音吗？对吧，这个其实蛮吓人的，
1: 对，
0: 是不是？所以说这个也是其中的一个点了。
1: 是的，所以说现在大家怎么都不怎么接陌生电话了哈。
0: 哎，是的啊，来吧，还是先休息一下啊，然后接下来我们接着聊。

0: 位居民朋友，天气开始转凉，请您在使用燃气、煤炭和电器时，记得预防室内一氧化碳中毒的现象发生。一氧化碳是无色无味无刺激性的气体，很难被人察觉。冷天已经到来，请注意定时开窗通风换气，保持室内空气新鲜。不要在车门车窗紧闭、开着空调的汽车内睡觉，长途行车要定期开窗通风。家中吃火锅时，最好不要使用煤或炭做燃料。吃炭火锅点炭火盆、围炉煮茶时，室内应保持开窗通风。禁止将燃气热水器安装在浴室内，应安装在浴室外或靠近窗户的地方。使用热水器洗澡时，时间不能太长，要定时开窗换气。使用燃气灶具煤炉的家庭，最好安装一氧化碳探测器，并定期检查维护，以确保探测器正常运行。一旦出现头晕、恶心、呕吐、全身乏力等中毒现象，马上开门通风，并及时送医院就诊。预防一氧化碳中毒，安全温暖过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2: 一直在滴答的水龙头，从不关机的电脑，到处乱扔的塑料袋儿，
3: 倒掉吧，我不吃了。
2: 不被善待的粮食，无节制撕扯下的卫生纸，我们的身边还有多少不经意的瞬间在被浪费？
1: 珍惜有限资源，从杜绝过度消费开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哎，其实说到就是这个大家讨厌这种骚扰电话，其实还是要这个追根逐源啊，这个根儿在哪儿，就是我们这个隐私啊保护的还是不够好。
1: 对，
0: 对不对啊？而且你像刚才我们有说这个以前是人工，为什么现在就有那么多电话可以打过来，因为其实啊大家已经早已经换成 AI 拨号了。
1: 是。
0: AI 呀。一天能打几千个电话都不带累的呀。
1: 对呀、啊、真的是，而且经常接到那种完全不顾你的死活，他就一直在那叭叭叭的，我就马上挂掉了。
0: 然后你就问，你是机器人吗？呵呵，我怎么会是机器人呢？
1: 那他就不是 AI 的。
0: 对、但是你笑得好像机器人呢、我不是机器人啊，我是人工客服。对吧，就有时候还蛮搞笑的、对不对？而且呢，其实想保护隐私其实现在也很难了，因为其实咱们可以说严重点啊、有些时候呢你的隐私其实已经变成了一种可以随意打包啊甚至被低价贩卖的地下数据的资产。
1: 对，之前看新闻也说有一些人就是在贩卖很多人的那个隐私的那些手机号码嘛，哇，真的有些什么地下数据资产库啊，就人贩卖什么的，哇，真是看得你瞠目结舌。
0: 对，而且呢其实我们现在参与的任何网上的活动啊都可能会泄露你的个人信息，注册 APP 啊、线上购物什么的、还有甚至说一些线下的门店的流资啊，你比如说你填个手机号啊方便之后联系，都可能会造成信息外流了。
1: 对，而且当下的信息泄露我觉得已经不是零散的手动倒卖了，而是说全自动、规模化、精准化的黑产操作。
0: 哎，甚至说有很多的这种不法分子啊，就利用爬虫程序可以全天候24小时抓取各大的社交平台、资讯网站、电商渠道、本地生活平台的用户数据、而且也是自动整理、分类、归档啊，精准勾勒你的画像。这个就说到一个很大家一直都很好奇的一个点，也是很可怕的一个点、就你发现没，你去直播间浏览啊，像你刚才说、点赞车，
1: 是
0: 可能几个小时之后就会有那种销售打电话过来
1: 啊、真的是他们怎么知道好像一直有人在监控我一样。
0: 对，甚至说呢就是我在网上就之前也是装房子那段时间嘛、我随便看看房子啊，在网上点一点赞什么的，可能没过多久就有一个什么本地中介
1: 是
0: 突然打过来了，然后就说最近是有卖房或者是买房的需求，就听得我冷汗直流。
1: 是，你看其实房产、装修、金融、教育培训还有汽车服务、是个人信息泄露的五大重灾区。
0: 对，而且你已经在网上被人分门别类了啊，已经确定好了你有什么需求啊，什么样的人找你有可能促成这个交易。
1: 是的，
0: 而且最主要的是这个手机号啊，
1: 一旦泄露的话你几乎就是终身受害，除非你换号码。
0: 但是你说现在作为普通人谁能一天没事老换电话号？
1: 我一换号码我别的什么这个卡那个卡的绑定的可麻烦了。
0: 对啊，尤其是比如说涉及到一些档案呢、涉及到一些工作上面的事情。
1: 是
0: 大批量的客户你怎么敢换手机号，就变成了什么，你只能终身忍让啊，
1: 严重影响我们的正常生活。
0: 对，而且手机号这个东西还不像别的，你看微信呢有些时候大家现在喜欢搞一个微信小号，甚至说叫工作号、然后就是想区分自己的生活和工作嘛，方便在关键时刻，比如说我跳槽了或者转行了，我以前的资料确实不需要了，这个小号我直接注销掉。但手机号没有办法这么操作，你就算留两个号码那也都是你本人的号码。
1: 对，
0: 对不对？
1: 所以说你的这个手机号码你没有办法说换就换，没有办法舍弃，那就只能养成那种一概不接陌生电话的条件反射了。
0: 对，当然了啊、我们前面说了很多很多这种很严峻的一个情况、那整治这一块呢我们也得跟大家聊聊啊。
1: 是，
0: 像我一开始我们也跟大家说到了，就是如果没有这些整治措施，我们可能接到比现在要多几十倍的一个骚扰电话。
1: 对，其实事实上近些年我们国家还有工信部还有三大运营商还有公安系统一直都在持续的重拳整治骚扰电话的乱象，其实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它的管控。
0: 对，像三大运营商之间呢，他们其实已经联手呢去设置这个来电的这个免打扰专项服务了。
1: 比如说有时候你这个电话来，然后他经常被别人投诉为骚扰电话的话，你一接的话他就会显示这个号码是骚扰电话，请慎重接听。
0: 对，而且这个服务呢其实也是一个比较新的，它是2024年上的啊、但是仅那一年其实就已经拦截到了1013亿次。
1: 是，也算是从源头上阻断了海量垃圾的来电。
0: 对，而且再一个呢我觉得就是运营商对于这个虚拟小号，哎，大家有没有接过那种电话，就上面底下写什么虚拟运营商，
1: 对，比如说你留在那个淘宝单上面的那个号码就是虚拟号码，
0: 哎，
1: 就算是那个快递小哥他打这个号码，他也是虚拟号码，他会再跳转到你的主号上，
0: 哎，是的，
1: 这样你的那个号码就不容易被泄露了。
0: 而且有一些号码呢，就是他一开始被大家抓，被这些我们的警察叔叔啊、公安系统抓获，
1: 嗯，
0: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早期的时候能够明显的看出这个号码是境外的，
1: 嗯，
0: 对吧？它的开头的三位数跟我们平时看到的那种三大运营商都不太一样，
1: 是。
0: 但后来呢，这个魔高一尺啊，他们是有一些不法分子啊，从境外啊，在内地呢，比如说找到那种中转站，
1: 嗯
0: 啊，这种基站去安装一个叫做 VOIP 的一个设备
1: 啊，
0: 就是他在境外打电话，但是显示到人手机里就是本地号
1: 啊，还有这样的。
0: 对，所以说这几年呢，这个咱们国家又开始就是大力的去整治这种私装啊，这个叫 VOIP 设备的，还有我们前面说的用爬虫盗取信息的等等，也是抓了非常非常多的这种黑产产货。
1: 是的，
0: 但是呢，你知道这种东西啊，就像是野火烧不尽，春风
1: 吹又生。
0: 它只要有那么一小撮势力，一旦流窜出去，马上可能过个一段时间，它又长成一棵参天大树了。
1: 是的，
0: 所以说呢，真的平时的时候，我们自己在手机上，其实现在这两年，我真的很欣赏国产手机的一些设置。
1: 嗯，
0: 就是你要知道啊，就是怎么说呢，就自己家的情况，只有自己家最了解。
1: 对，
0: 所以说这些手机厂商现在也都是基本上都有带那种防骚扰的一些设置。
1: 嗯，
0: 像我的手机的话，每一个都可以，比如说开头几位数的号码自动拦截，你可以自己设置。
1: 嗯
0: 啊，然后甚至说呢，这个号码如果在短时间之内来了多少次，它就会自动把它设置为黑名单。
1: 哦，
0: 哎，所以说就是我是设置完了之后，从大概去年下半年开始吧，就慢慢的这种骚扰电话越来越少。
1: 哎，那还挺好的。
0: 哎，甚至还有一些比如说他是通过公众号的方式去设置这个服务啊，
1: 嗯，
0: 之后他也会在这个公众号的层面帮你去拦截。
1: 所以说大家在买手机的时候，在选择这个防控这一块，可以多多看看我们的国产手机。
0: 哎，是的，因为国外的话确实它这方面做的真的不如国内的手机。
1: 对，
0: 国外大部分还是通过第三方的软件程序啊来进行操作，但这个其实就很重要的是什么，就是你这个软件本身得好用。
1: 哎，对，
0: 对吧，它毕竟不是官方的。
1: 嗯，
0: 所以说呢，肯定是没有咱们这种官方自带的啊，这种国家机构涉足的要好很多。
1: 其实说实话，像我们刚刚聊到的那么多的这些管控的作用，
0: 嗯，
1: 还有一些手机厂商是不是，
0: 嗯，
1: 已经算是多方联手层层管控重拳整治了。
0: 对，
1: 但是我们每天还是会接到零星的骚扰电话。
0: 哎，
1: 这根本原因是啥呀？
0: 还是有一个原因啊，你想嘛，这个犯罪分子他做这种事情，他的核心目的是什么？
2: 骗你的钱，
0: 赚钱，对吧？
1: 哦，
0: 那赚钱呢，其实就是什么，赚钱等于这个你的收入减成本。
1: 嗯，
0: 关键就在成本上。
1: 嗯，
0: 这个虚拟号码的成本非常的便宜，可能一个号码几分钱。
1: 嗯
0: 啊，然后它在设置上这种低成本的 AI 拨号设备，它就完全不需要人工，然后在成本比较低的一个情况下大范围的去骚扰大家。所以说这个成本这一块啊，我觉得也有一部分我们可以借鉴一下国外的一些设置。
1: 嗯，
0: 就国外其实他们有一些设置是什么呢？他们是有比如说各家的这种平台啊，
1: 嗯，
0: 搞这种连坐机制，就是你们这个运营商，比如说你可以签署一个协议，就说我拒接这种陌生号码。如果说一个其他的不知道哪里的运营商，
1: 嗯，
0: 给你打电话，你的运营商没有把它拦截掉，
1: 嗯，
0: 那就是除了要罚那个虚拟的运营商之外，你的本身的运营商也要受巨额罚款。
1: 哦，这样运营商他才会真正的发力。
0: 哎，对，他就会真正的去把这个事当个事儿办啊。
1: 哦，
0: 在国外来说现在主要是靠这种。
1: 哦，原来是这样的。
0: 对，就是说白了，你们想赚钱，那我们就想办法不让你们坑我们钱。
1: 哦，原来是这样的。
0: 对，是的啊，但是也是没办法，我觉得这个东西呢也是一个长期要斗争的事情。
1: 对，因为这个太像我们那些生活里面特别讨厌的蟑螂啊、小强啊、老鼠啊，就是打都打不进的那种。
0: 对，打
1: 生命力极强，反复滋生。
0: 对，所以说自己就是平时在上网上或者真的要需要留一些个人信息的情况下，多想一想啊，
1: 嗯，
0: 或者说在网上学习一些有效的这个防治方法，要不然的话真的是不知道自己的信息已经被卖到什么平台上面去，成为别人的利润了。
1: 是的。
0: 嗯。

0: 喂，接电话啦。
1: 哎，是的啊，放了一首跟电话非常有关系。但你想啊，这首歌呢确实距离现在有蛮有年代感了，但那个时候也能反馈到那个时间段大家接电话的时候还是很开心，
0: 还是很积极的嘛，就觉得有人在找你，有人牵挂你。但是现在呢
1: 完全不同了啊，所以我还是希望有一天能够回到那个就是清清白白的一个通信环境，是不是？而且呢你看现在啊，像刚才说的制度完善啊，技术升级其实也是需要时间。
0: 对，
1: 而且呢我们升级，这些不法分子他们技术也是越来越先进了，所以在全面的净化这种通信环境之前，我们普通人能做的防护哎也是有很多的。
0: 比如说有什么防护的方法是我们普通人是可以实施的，我马上就把它做起来。
1: 对，首先就是你看看你的手机啊，有没有刚才我们说的这种防拦截功能。
0: 哎，我记得之前啊，就是国防部他们让我们下载了一个预警的这个 APP
1: 啊，对对对对对
0: 对，
1: 是的是的，
0: 反诈 APP，
1: 是的，
0: 然后它就会可以帮你拦截一部分的这些反诈的一些陌生电话呀。
1: 那个东西有一段时间真的很火，就是到处推销，
0: 是
1: 我还下了啊，当时好像是要求我们也是人手要装的，
0: 就每个人见到我说，哎，快，我这有任务，你看看你下了没有，没有下的话就在我这
1: 下。今天你下反诈 APP 了吗？啊，是吧？当时还有个口号的嘛，
0: 是，
1: 对不对啊？而且你看，哎，这个老先生说，屏蔽机制真的很烦，经常被屏蔽，明明没有什么敏感字和内容啊。这个你涉及的应该是网络了，其实这个也是异曲同工之妙。
0: 是，
1: 网上现在监管越来越严，其实也是因为类似于通信这样的情况。
0: 对，
1: 就是肯定是先有这种不法分子说了这些敏感字，拿这些东西
0: 对
1: 来污染大家的一个体验嘛，
0: 是的，
1: 所以说现在也是没办法，被屏蔽的字也是越来越多了。而且呢，其实现在呢，就是国家就是在国产手机这个层面啊，其实分类还挺细化的，就是不光是给你显示就是诈骗来电啊，很多的快递外卖它都会有一个明确的标签，包括一些政务的紧急来电。
0: 对，就怕你漏接嘛。
1: 对，就是怕大家都知道，大家现在不敢接。

0: 电话
1: 是的，
0: 而且呢，我觉得这种最好的就是它不怎么需要额外的去花钱。
1: 嗯，
0: 你像我们刚才说的国外那种品牌，他们安装这种第三方拦截软件，他们是要花钱的。
1: 哦，有一些是。
0: 对，是的啊。那除此之外呢，就是比较适配我们当下的啊，就还有一种功能，这个功能好像听说也是需要花钱的，但是它体验既好又好玩。
1: 哎，我最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语音留言信箱，像我没有空接的电话我摁掉嘛，然后他就转到语音留言信箱去了，然后我忙完了之后我再查看，我发现我语音留言信箱有好几个留言信箱，然后一打开一看，他会识别他当中出现了这些语音留言，然后变成文字，你就看，哎，还真的都是一些垃圾的，
0: 是不是
1: 骚扰电话。
0: 对，而且你看啊，就是有一些 AI 的那个，我在网上看见过，虽然我本人没装啊，就是你知道刚才我们说了，不法分子他是用 AI 的一些通话设备自动给你拨打电话，和自动装成真人。那现在这种 AI 拦截呢，也是用 AI 的方式装成真人去接电话，所以就会出现一个很好玩的是，不法分子和我们都没有打电话和接电话，两个 AI 里在里面聊半天。
1: 对，就 AI 助手会自动帮你接通电话，然后全程记录对方的话术，实时转化为文字弹幕，然后显示在屏幕上。
0: 对， AI 表示啊，原来我也是你们play的一环。
1: 是的，我们就可以通过文字快速的去判断说，哎，这通电话是骚扰推销呢，还是诈骗陷阱呢，还是说，哎，是快递外卖紧急通知呢？
0: 对，
1: 又避免了我们手动接听的麻烦，又彻底杜绝了遗漏重要信息的风险。对于我这种社恐人群呐、或者是
0: 也是很合你社恐、
1: 我对我这种忙碌人群来说，绝对是福音了，完美解决了陌生电话的接听焦虑。
0: 哎，是的啊，而且呢，我们刚才说的都是电话，其实还有一个重灾区。也是可以提一提的，就是短信。
1: 是啊，有些短信它带的那些陌生的链接啊，真的很怕点错，因为其实我们知道这些陌生链接是不能点的，你就是也说也是会手滑。
0: 而且呢
1: 是不是，
0: 其实这说到短信啊，我现在就是最受骚扰的不是电话，还真就是短信。我的短信的信箱里面几乎没有正经的是人和人发短信的，
1: 就你也没有跟谁用短信联系嘛，但是我现在短信的这个信箱里面几百条全是没用的。
0: 而且我这里真的啊，我要点名批评一下一些银行啊，我是在你们那里办理了业务，但是呢，你只要跟我说，比如说我自己要办理的，比如说我里面有一些消费的提醒啊，这种短信我们自己会办嘛，对不对？
1: 是。
0: 那这也是为了时时刻监督一下我们有没有被人盗刷银行卡之类的。
1: 对。
0: 但是除此之外啊，他经常给我发什么某什么什么什么银行啊，现在可以有多少多少万的贷款。我真的不需要，而且。对，这就是我说的气死了，你知道吗？
1: 但我唯一觉得银行来的短信是最暖心的，就是我生日那天，大家都没有人记得我生日，然后他祝我生日快乐的时候，我唯一一天是开心收到他短信的。
0: 啊，那你要这么说的话，那这个多了。我不光是短信，我 QQ 邮箱里面耐克还给我祝我生日快乐就这种
1: 感觉，自己没有被遗忘也挺开心。
0: 对，但你这种表达一下就人文关怀是可以的，
1: 可以
0: 啊。但是呢，有些你知道有一些短信呢、它还蛮装作很人性化的，它会给你下面就提示，如果需要请打 Y， 如果拒绝的话请打 N。
1: 它还有说退订请回复什么、我不回复我就一直订阅了吗？我什么时候订阅了呀？
0: 对啊，就甚至说我有一些我回了嗯了，他之后该发还是发吧就是给你意思一下，
1: 对，欺骗感情、
0: 哎，是的啊。甚至说还有就是比较那什么的，就是他打电话人工客服直接骗我，就比如说什么现在有一个什么39元套餐，然后呢是可以给你免费升级的，因为您是我们家什么什么用户啊。然后说免费升级还有这好事啊，那我升级一下吧。然后后面就变成第一个月免费，后面全部正常收费。
1: 哼，真是的。
0: 对，然后等到我想要办回原来套餐吗？不好意思，这一款套餐现在不支持线上升级，您到我们需要到我们的大厅去办理。
1: 太讨厌了。
0: 对，所以你就说啊，这有些时候呢，人和人之间能不能多一点信任？
1: 所以说哈，
0: 少一点套路。
1: 究其根本，我觉得这些骚扰电话还有垃圾短信泛滥的背后，我觉得就是我们个人隐私尊严的缺失，也是互联网流量乱象的缩影，
0: 是不是啊？
1: 那你看我们的手机号还有个人信息本来就应该是服务我们生活的工具，
0: 对，
1: 现在呢已经变成了黑产牟利的商品。
0: 对，而且搞得大家呢真的是每次上网啊或者留个人信息的时候都会心里打哆嗦，是吧？像我们这个直播啊，我们直播了一个小时，我就好怕有一天，喂，你好，是孟广播先生吗？
1: 直播给你打电话了。
0: 对啊，
1: 太可怕了，
0: 是不是啊？就还是希望能够有一天，就是手机铃声响起的时候，我不会犹豫啊，就像 Beyond 那首《不再犹豫》一样，
1: 对，
0: 我能够不用戒备，不用犹豫把它戒备。
1: 那你想啊，我在说回以前高中的时候，以前真的，他们用的小灵通可能那个容量很小，

0: 可能他只能存150条短信，人存的都是一些甜言蜜语。你看我们现在手机里面存的是什么短信？对，然后还有那些通话记录，本来就是承载人跟人之间的温情沟通、真诚连结的，现在就是一打开手机就感觉要被套路了，要被营销了，要被噪音填满了。
1: 对，是的啊，你看朱先生还说这银行记得你的生日是阳历不是农历，别那么轻易感动，
0: 那得很值钱的。
1: 哎，是的，但没关系啊，我现在呢，我一般来说银行留的呢都是我的农历，但我过阳历就是我现在换过来了，以前过农历啊，现在过阳历，所以说他每次6月11号给我发消息的时候我都无所谓啊。你看我都敢在这里把这个日子告诉大家，就说明确实我不过这个日子
0: 不过呢，我觉得这些强行闯入我们的生活无孔不入的这些无效打扰，
1: 哎，
0: 真的是一点点磨掉了我们的接电话的耐心，透支了我们对陌生人的善意和信任。
1: 哎，是的呀，而且呢我们不接电话真的不是我们孤僻，也不是我们冷漠，
0: 对，
1: 真的、就是、
0: 你冷漠，你无情，你
1: 无理取闹，你
0: 而是说我们被无数次的骚扰跟套路了之后，很无奈的自我保护的一种而已。
1: 因为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我如果每天接那么多的骚扰电话，劳心劳累，可能就会影响我的工作和生活。
0: 对呀，
1: 对不对啊？我就希望这种刻意的打扰能够早日离开我们的生活，对吧？我们的个人隐私能够被真正的守护啊！哎，希望那一天早日到来吧。对吧？
0: 是的，
1: 而且呢，我真觉得科技的初衷可从来不是给我们制造焦虑和隔阂的，
0: 应该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美好。
1: 哎，没错，最后上一波正能量，是不是啊？这种科技呢，一定要用到好的地方啊！你看，用到坏的地方，反而比以前人工的那种更骚扰。
0: 你说那些不法分子把他们这个钻研的精神投入到科学研究当中去，那不是很好了吗？
1: 这个就好像以前我们上学的时候，老师批评我们的时候说的那句话嘛。这脑子这么聪明，怎么就不往正地方用呢？
0: 对呀，
1: 是不是？
0: 你研究怎么在课堂上偷听这个 MP3， 还不如好好研究要怎么把这个学习的成绩提高上去呢。
1: 哎，是的，这话糙理不糙啊。
0: 我们赚钱走正道啊。
1: 对，还挺押韵啊。这长大之后才发现，说的话里最真缺的都是老师说的。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是的啊，那这个今天节目呢，其实也差不多就到这里了啊。那也是希望呢，跟大家好好聊一聊，就这两年大家对于这种骚扰电话的一个。哎呀，苦不堪言。
0: 也希望所有收听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从今往后骚扰电话变少。
1: 对，或者说你实在是没办法了，你学学我那个办法，对吧？你好，我是这个杨工商。
0: 把各种各样去办电话的时候留了那个名字哈。
1: 对，到时候人家一打听啊，请问是谁不是什么什么什么刘建设先生吗？对吧？当然我这个举着例子啊，不光指的是银行啊，
0: 是
1: 各种各样的啊。虽然是蛮好笑的，但没准还真有意外的大用处。
0: 对。
1: 哎，是的。
0: OK，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啊。
1: 是的。
0: 下期节目再见。
1: 下期节目再见。

0: 老鼠传播的腺鼠疫使欧洲失去近三分之一的人口。
1: 在这个世纪，第一次出现了用隔离来阻止疾病传播的做法。
0: 1918年的全球大流感，数亿人感染，超过2000万人死亡。
1: 流感期间，人们第一次大规模使用口罩来预防传染。
0: 科学再进步，也离不开个人的预防保护。居家出门，请牢记：
1: 出门戴口罩，少去人多处。
0: 来路不明的冷链食品不买，没有做熟的肉类海鲜不吃。
1: 多分餐，少聚餐，用公筷。
0: 勤洗手，勤消毒，常通风，多锻炼。
1: 维护公共卫生，做好个人防护。你的坚持，我们共同的福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3: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4: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3: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4: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3: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4: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5: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2: 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就中巴新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新总理互致贺电；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建设国家公园体系，守护万物和谐共生；
2: 我国秋粮正迎来大面积收获，各地依托标准化种植、精细化田间管护，推广订单农业，实现粮食丰产，农户增收。
1: 水利部表示，15-5时期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
2: 今年前3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海外市场表现亮眼。
1: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开幕，首期2.5个展位已搭建完成。
2: 沙特民航总局发布声明称，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巴新是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

0: 两国建交半个世纪以来，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互利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拓展，双边关系长足发展，不仅造福了两国人民，也为构建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达达埃表示，建交50年来，巴新同中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惠及两国和两国人民。巴新珍视同中国的长期友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推动双边关系持续深入发展。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新方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马拉佩表示，巴新政府高度赞赏中国为巴新经济社会发展所做重大贡献，巴新方将继续恪守长期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推动双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旗舰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增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找到了，找到了，
4: 在这里，
3: 这个是吊罗山天麻。
5: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科研人员近日对吊罗山天麻的生长范围开展实地调查。吊罗山天麻是科研人员历时3年跟踪调查确立的新物种。海南大学作物学博士陈芷恒：
3: 像吊罗山天麻这种附生的兰科植物，只有生态环境好了，它才能在这里生长，体现了我们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建设保护的成效，也是我们海南生物多样性非常丰富的一个象征。
5: 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习近平总书记一直牵挂于心。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宣布，中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6: 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5: 国家公园的设立实现了重要生态空间大尺度、全要素、整体性保护修复。5年来，各国家公园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实施栖息地修复、人为活动管控等系列举措，区域生态本底持续巩固。作为中华水塔，三江源国家公园水源涵养能力明显增强，黄河源头马多县重现千湖竞秀的生态盛景。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刘志祥：
7: 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累计完成黑土滩、退化草地等修复治理5067平方公里，长江、黄河、澜沧江初审断面水质长期稳定，保持在2类及以上优良标准。中华水塔兼顾丰沛，万物和谐共生。
5: 5年来，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三江源藏羚羊种群恢复至7万多只，海南长臂猿种群成为全球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大熊猫国家公园打通野生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通道，保护了全国70%以上野生大熊猫。大熊猫国家公园陕西管理局副局长胡明伟：
8: 陕西横向联动川甘跨省联合巡护已成为三省保护工作的固定动作，落地13条跨区域生态廊道，做到信息互通、执法统一、科研联动。
5: 5年来， 生态。

0: 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协同推进。各国家公园在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同时，通过生态管护、生态补偿等方式，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近五万名当地群众受聘成为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在武夷山国家公园福建桐木保护站，陈碧栋既是护林员，又是一名当地茶农。
1: 当到护林员呢，把大茶守护好。我们有这么好的环境，我们就出了最好的茶叶，对我们整个村民来说是最好的福利了。
0: 科技是生态治理、探索人与自然共生新边界的关键力量。从架设在雪山林海间的红外相机，到无人机巡护队，再到遨游苍穹的卫星遥感，国家公园搭建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实现生态变化、野生动物活动等动态监测预警。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市管护中心朝阳沟保护站站长王立伟：
2: 五年间，我们从试点探索巡护管护，走向了智慧管护加跨境联保，把山林变成可感知数据网。东宁将继续为东北亚大型猫科动物保护提供可复制经验。
0: 青山郁郁，万物共生。从一地一域到布局建设全世界最大的国家公园体系，我国逐步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园建设之路。今年一月一号起，国家公园法施行，标志着我国国家公园事业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随着国家公园法施行和新的国家公园有序设立，美丽中国的底色必将更加亮丽，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篇章。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3: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稳妥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强化规划引领，规范空间秩序，科学实施栖息地和生态廊道建设、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经营性服务等政策，促进民生改善。
4: 我国秋粮正迎来大面积收获，各地依托标准化种植、精细化田间管护，推广订单农业，实现粮食丰产，农户增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在北大荒农垦集团856农场，大型农机在北斗导航指引下，不到20分钟就完成21亩大豆收割。随后，黑龙江省粮食作物单产提升测产专家组组长龚振平现场宣布大豆实收测产结果：
6: 亩产量683.63斤，创造了黑龙江省高寒地区旱作大豆百亩生产田新的历史记录。
5: 大豆高产创纪录，良田功不可没。收获刚一结束，地里就启动了秸秆还田作业。农场农业生产部副部长孙凯介绍，农场的土壤剖面显示，两年前深埋的玉米秸秆已经变成了有机质，目前黑土层厚度维持在35公分左右，为来年稳产高产攒足了后劲儿。
7: 大豆的高产不是说我们把这个黑土地给榨干，我们通过这些技术和措施把地伺候好了，来年还能高产。
8: 眼下山西大同市阳高县80000亩高粱陆续开镰收割。一家种植合作社负责人高山介绍，今年气候条件适宜，田间管护到位，高粱长势喜人，亩产突破1400斤。
9: 我们种地今年全程都按标准化管理给种的，比去年种菜增收两成以上，大家这个种着这个积极性也挺高。
8: 山西一家高粱购销企业负责人陈军介绍，当地持续推广企业加基地加合作社加农户的订单农业模式。
10: 对于农户来说呢，我们不仅全程提供了技术服务指导，还有包地收购的价格，规避了市场价格的波动风险。
11: 在江西宜春丰城市石滩镇的一家农场里，连片晚稻穗大力薄，收割机不停作业，将饱满的稻谷源源不断输送到运粮车中。农机手曾润全：
12: 一个小时可以割5秒，一天可以割50秒，其实有几台机子一天可以割到几百秒。
11: 种粮大户黄峰斌介绍，今年农场还建起水稻品种示范基地， 引进试种16个优质豌豆品种，并对不同品种开展对照试验，从抗导性、株高、结穗率等方面进行跟踪记录，筛选高产优质抗病的适宜品种。
13: 每一格大概两三分点是一个品种，我们把它分得好细，看它的那个表现，就是一个抗导性，一个株高，还有一个结穗率强。

0: 我们想每个品种都要把它登记好。
1: 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水利部介绍，十五五时期，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实施水利项目4.14万个，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8项。其中，三峡水运新通道是十五五时期我国开工建设的首个重大标志性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同时，今年以来，引江补汉、黄河古咸水利枢纽等国家水网重大工程加快建设。水利部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院长王九大表示，
3: 全国近70%的城市村、90%以上的能源基地、60%以上的粮食聚产区位于水资源紧缺地区。国家水网通过跨流域、跨区域的水资源宏观调配，承受了水资源与人口、产业、城镇、生态匹配关系。
2: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水利部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吴强介绍，初步预测十五五时期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
4: 水利领域已逐步探索形成政府投资基金、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水利存量资产盘活、水利加产业联动开发等可操作的模式，为国家水网建设趟出了一些管用的实践路子。
5: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今年前三季度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海外市场表现亮眼。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增长超10%。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累计占比上升至53.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7: 新能源汽车累计销量占比保持在50%以上。九月份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181.4万辆和182.3万辆，同比呢分别增长了12.2%和13.6%，就渗透率到了61.6%。国内新动能持续的释放，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稳步提升。
6: 与此同时，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展现出强劲韧性。今年九月，汽车出口105.3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7.1万辆，同比增长1.6倍。从今年6月份开始，我国汽车出口已连续4个月超过10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4个月超过50%。展望四季度，陈世华表示，行业有望保持平稳运行态势。
7: 其中出口预计保持增长，全年有望超过1000万辆。2500亿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存量政策将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叠加地方企业促销活动，国内市场销量降幅有望收窄。
1: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在广州开幕。目前，首期2.5万个展位已搭建完成。广州海关开设广交会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保障客货高效顺畅通关。总台记者黄东旭、张宁新、赵晶报道。
8: 第140届广交会启幕在即，连日来广州各口岸迎来客流货流攀升，为应对通关高峰，广州海关开设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对进出口货物实施24小时智能通关。广州白云机场海关旅检二处旅检四科科长陆放介绍，
9: 近一周我们累计监管进境航班约1300架次，进境人员约21万人次，同比均实现2位数增长。我们在广州白云机场 T2 和 T3 航站楼的海关进出境监管现场均开设广交会来宾便捷通道，广交会参展人员凭有效证件或邀请函可以快速办理海关手续。
8: 场馆内广交会布展工作已全面铺开，本届广交会首次应用智慧物流服务系统及信息公示、预约备案、数据归集等功能于一体，有效缓解装备集中进场压力。广交会搭建服务商周国强介绍，本届广交会还在广交会服务小程序新设特装服务板块，企业可查看搭建方案，对接施工服务商，同时首次引入 AI 展位设计，大幅提升搭建效率。
10: 像同样这个展台，我们6个人一组，一天大概可以搭1到2组， 但是如果长度呢，可能就是要一到两天才能搭一个。效率上我们大概提升了50%以上了，成本跟长度比的费用节省到30%到50%。
8: 目前超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新型储能、巨声智能、智慧医疗等前沿产品将在广交会首发首展。本届广交会还扩容提质贸易服务展区，首次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
5: 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今天表示，2026年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将于10月15号到17号在天津举行，并将发布世界职业技术教育标准框架，这是职业教育领域第一个国际标准。总台记者李欣孙强报道。
11: 本次大会主题为世界职业教育，共赢变革，共筑标准，共创未来。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彭斌柏介绍，本次大会将发布世界职业技术教育标准框架，并签署多个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协议。
12: 在协议文本研制长达1年多的时间里，我们先后邀请了40多个国家的教育部门、产业部门和行业协会等参与协商讨论，不断完善。可以说，这个协议既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截止到目前，已得到46个国家的认同和认可。
11: 彭斌柏介绍，本次大会由5个主要环节和3场同期活动组成。主要环节是开幕式、全体会议、部长级圆桌会议、平行会议和闭幕式。同期活动包括鲁班工坊10周年座谈会、中国职业教育专题展和10月16日晚7点半举行的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冠军总决赛。
12: 今年大赛规模再创新高，覆盖了5大洲78个国家，共9391支队伍，3.6万名选手参加。海外赛区在原有4个基础上，增设了大洋洲赛区，同时增设中华传统技艺赛道。
1: 今天是世界关节炎日。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数据，我国骨关节炎患病率约为15%，保守估计患者总数超过1亿人。保持健康体重，进行科学锻炼，有助于预防骨关节炎疾病发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骨关节科副主任医师王凯介绍，骨关节炎是造成中老年人慢性疼痛、活动受限甚至失能的重要诱因，但骨关节炎并非老年人专属。临床诊断发现，部分中青年群体因不良生活方式等因素影响，出现关节同岁不同衰的情况，尤其是肥胖及久坐人群可能更早出现骨关节炎。
13: 所以运动损伤其实是骨关节炎一个重要的诱因。第二个呢，活动不够，很多人认为骨关节它就是磨损嘛，就要省着用，但其实活动量太少的话，肌肉力量会下降，关节的功能会下降。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肥胖也是骨关节炎一个特别明确的一个危险因素。
2: 专家表示，关节出现持续疼痛、僵硬、肿胀，活动时出现摩擦音等情况，都可能是骨关节疾病的表现。保持健康生活方式，维持健康体重，进行科学运动等手段，都是缓解骨关节炎进一步发展的有效举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康复医院主任医师孙凤龙解释，
14: 在医生的指导下去做一些运动的时候，以不加重疼痛为原则。运动的目的主要是什么呢？激活我们的肌肉，强化我们膝关节周围的肌肉，能够更好的保护你膝关节的稳定性，降低或者减少对软骨的进一步的损伤的。
5: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今明两天冷空气将继续影响我国北方地区，受其影响，今天多地将迎降雨，同时冷空气还将带来大风降温天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5: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两天，我国内蒙古中东部、华北和东北地区将出现4摄氏度至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幅可达8摄氏度至10摄氏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
16: 冷空气呢，其实从10号开始，受冷空气的影响，我国新疆地区、还有西北地区大部、内蒙古、华北、黄淮等地的话，就已经先后出现了这种4到8度一个降温。其中内蒙古中东部局地降幅度已经达到10摄氏度以上。预计呢，13号以前，这个冷空气将继续影响这个华北东部、黄淮东部和东北地区大部，降温幅度将达到这个4到6度，其中东北地区东部局地降温幅度将会达到8到10摄氏度。
15: 预计13号到15号，在我国西南地区东部、江汉东部、江南北部等地将迎来新一轮较强降雨过程。
16: 受冷空气影响，我们预计的话在13号之前的话，华北地区东部还有黄淮的东部和东北地区仍然出现这种小到中雨的天气，其中的话考虑河北的这个南部和山

0: 东北部局地还会有大雨。另外的话，在内蒙古中东部和河北北部局地还会出现这种小雪或者雨夹雪的这么一个天气。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税务总局今天发布公告，调整部分产品出口退税政策。公告称，自2027年4月1号起，将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13%下调至9%，取消电子烟设备装置等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
2: 最高人民法院、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今天联合发布6起金融消费者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典型案例。
1: 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88项国家标准样品，覆盖制造业、农业等领域，助力提升我国轻工产品品质水平，保障农业生产安全。
2: 今年前三季度，内蒙古完成防沙治沙16847.74万亩，超额完成今年全年1500.5万亩的任务。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民航总局12号凌晨发布声明称，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也门胡塞武装11号晚发布声明称，在过去24小时内，胡塞武装针对沙特境内的目标发动了4轮导弹和无人机打击。巴基斯坦、沙特、埃及、土耳其4国11号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发动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沙特民航总局12号发布声明，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造成一名巴基斯坦公民死亡，另有11人受伤。沙特民航总局称，将继续暂停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运营。也门胡塞武装11号晚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塔伊兹省、马里卜省、荷台达省和萨达等地发动了124次空袭。胡塞武装则针对沙特境内的目标发动了4轮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等设施。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全球航空公司以及来自世界各国的专家、人员和旅客不要乘坐飞机前往沙特机场，并称除麦加和麦地那所在地区的机场及空域外，沙特其他机场和空域均不安全。巴基斯坦外交部11号表示，巴基斯坦、沙特、埃及和土耳其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发动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将尽快就是否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做出决定。对此，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指出，
5: 相比2025年春季，如今可用于打击胡塞武装的弹药储备更少。一旦美国主动挑起和胡塞武装的冲突，会出现两个结果：第一是无法取胜，第二是消耗宝贵的弹药。所以我的观点是，如果美国升级对抗力度，试图再次击溃胡塞武装，不但大概率无法成功，还会让本就糟糕的局势进一步恶化。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1号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特朗普已宣布达成能源停火安排，乌方对此表示欢迎，并希望这一安排能够真正落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6: 特朗普1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据他称，俄乌双方对此均已同意。他警告切勿破坏这一停火承诺，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起初回应说对此不知情。之后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泽连斯基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乌方正等待美国与俄罗斯对话的具体细节，并期待俄罗斯总统普京履行特朗普所说的相关承诺。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11号表示，对于俄方来说，重要的是基辅政权内部有人展现出政治意愿，愿意接受现实，并推动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佩斯科夫就特朗普关于更换乌克兰总统言论接受采访时做出上述表态。此前一天，特朗普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泽连斯基11号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

0: 还说，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泽连斯基称，特朗普可以转告普京，要求进行60天的全面停火，乌克兰便可以在此期间组织选举。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泽连斯基在回应中使用了领导人而非总统一词，旨在暗示总统选举的必要性已被淡化。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纽约联邦地方法官詹妮弗·罗尚11号晚下令特朗普政府停止继续播放由纳税人出资旨在宣传总统施政议程的电视广告。美国方面消息称，罗尚批准了非营利组织共同事业提出的临时限制令请求。该组织此前在纽约联邦法院对这些广告的投放行为提起诉讼。
2: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秘书长12号表示，欧佩克已将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从年初的140万桶下调至40万桶，并预计此前推迟释放的需求将在2027年逐步显现。
1: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12号说，欧盟成员国外长刚刚通过了针对俄罗斯军工产业的近1600项制裁名单。
2: 英国约克郡野生动物园在闭园2天后，预计将于12号重新向游客开放。此前10号，该园发生男子擅闯虎栏遭袭身亡事件。目前尚未确定虎园部分是否会正常开放。园方表示，这头名叫阿尔泰的老虎目前安全健康，不会被实施安乐死。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孙勇，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节目更精彩。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视台综合广播贵港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2日星期一，欢迎收听贵港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全区人大系统党的建设工作经验交流会在我市召开，方春明讲话，林海波致辞，彭东光出席，潘展东到港北区开展鲤鱼江流域污染治理现场办公时强调，坚持问题导向，聚焦关键症结，全力推动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我市启动党建引领贵港向海高质量发展专题宣讲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杨小璐、李宗奇报道。10月9日至10日，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在我市召开2026年全区人大系统党的建设工作经验交流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总结交流党建五联工作法，推动全区上下联动的实践经验，全面推行机关党建加行动学习。

0: 实践成果与应用，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方春明出席会议并讲话。自治区人大常委会秘书长、机关党组书记李东兴主持会议。市委书记李海波出席并致辞。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彭东光出席并做交流发言。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区人大系统 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党建工作成效明显，政治建设持续深化，党建品牌不断擦亮，党建联建格局加快构建，党建业务融合互促共进，作风建设从严从实践下。要持续巩固既有成果，正视党建与业务两张皮，品牌同质化、协同机制不健全、基层党建薄弱等问题，把项施策
1: 补齐工作短板，为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保障。会议强调，理论武装要更加深学笃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学深悟透，融会贯通，学以致用上，持续发力。政治引领要更加坚定有力，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把党的领导贯穿人大履职全过程。服务大局要更加主动有为，用好五连工作法，
0: 机关党建加行动学习，做优做实党建品牌，全面从严治党，要更加清醒坚定，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持续改进工作作风，严明纪律规矩，不断提升人大系统党建工作质效，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贡献人大力量。自治区党委区直机关工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罗荣立，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副部长蒋小勇，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机关党组成员、自治区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分党组书记，各社区的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机关党组书记、机关党委党总支书记等参加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叶伟腾、副主任刘新玲、党组成员蔡伟波、秦祖兴、姚海义、杨伟志参加会议。会上，自治区人大教科文卫委分党组及贵港市、柳州市、桂林市、
2: 桂林市、贵林市、贺州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围绕党建工作做交流发言。与会人员还到港南区植护园创职业项目党建品牌联创共建点、新塘镇山边村党建品牌联创共建点以及港北区广西爱玛车业有限公司党建品牌联创共建点进行实地考察。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陆迎敏、曾和力报道。10月10日， 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潘展东到港北区开展鲤鱼江流域污染治理现场办公。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认真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坚持问题导向、聚焦关键症结、动真碰硬、久久围攻，抓好重点流域生态保护与综合治理， 推动全市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在港北区西江街道小江社区青云村、清新屯、鲤鱼江入江口，潘展东实地查看断面水质和周边环境，详细了解水质超标原因及整治进展。他指出，断面水质事关流域生态安全和群众切身利益，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 加强污染源头治理和精细化管控，确保水质稳定达标。要强化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协同，构建流域联防共治工作格局。在友谊泵站，潘展东仔细查看泵站运行情况，认真听取鲤鱼江流域污染治理情况汇报。他要求要坚持标本兼治、系统施治，加快推进鲤鱼江流域污染治理，加强污水收集处理设施建设， 强化截污控源和污染监测，加大黑臭水体、畜禽污染整治力度，严厉打击污水直排、偷排等违法行为，推动流域水质持续稳定向好。在金科博园府小区南侧直排口，潘展东认真查看直排口整治情况，深入了解中心城区生活污水直排口治理进展情况。他强调，抓好直排口整治，直接关系到流域治理成效。 要全面排查、分类施策，加快推进管网建设改造，加强污水直排口规范管理和日常监督，推动生活污水应收尽收、达标处理。潘展东强调，

0: 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坚决扛起生态环境保护政治责任，加强协同配合，精准施策，动真碰硬，抓好源头治理、科学治理、综合治理、高效统筹水污染治理、水生态修复、水资源保护等工作，加快补齐环境基础设施短板弱项，推动生产生活方式绿色低碳转型，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各项治理任务落地见效，持续改善河湖生态面貌，努力实现河畅、水清、岸绿、景美。
1: 桂平融媒林秋云为金城报道。10月9日，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自治区总工会主席方春明率调研组到桂平市开展乡村振兴、人大社会建设工作调研，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新玲陪同调研。调研组先后到桂平市西山镇佛利村、桂平市三叶草康养家园、广西乳泉酒业有限公司，了解乡村振兴、养老机构运营、企业发展等情况，指出要完善乡村旅游配套设施，持续培育壮大西山茶、富硒稻、乡村旅游等特色产业，让群众分享更多发展红利。要进一步优化和扩大养老服务供给，深化医养融合和智慧养老建设，打造有温度、有品质、有特色的养老服务品牌。调研组鼓励企业深挖潜能，加快推进技术和产品升级迭代，不断提升品牌影响力。各有关部门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助力企业做大、做强、做优。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张红培、陈小山、秦唐融媒、郑淑珍报道。日前，我市启动党建引领贵港向海高质量发展专题宣讲，宣讲团成员走进机关单位、企业、社区，以高质量党建赋能贵港向海发展。10月10日，党建引领贵港向海高质量发展专题宣讲先后在贵港市小龙集团、市福利院、秦塘区石卡镇西江重工集团开讲。本次宣讲围绕市委12346工作思路，结合平陆运河建设契机，解读贵港运河经济带江海联运枢纽向海新兴产业城建设部署，进一步深化了大家对向海图强战略意义的理解和认识，既有理论高度，又紧贴业务实际，鼓励企业抢抓机遇，创新突破，深度融入全市向海发展格局。广西小龙集团党支部书记、广西贵港市小龙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胡赛龙：
2: 听完本次宣讲会，我们深受启发，受益匪浅。接下来，小龙集团将坚决紧跟全市上海发展总体部署，深耕地产安居领域，擦亮宜居品质名片，做强文旅产业板块，赋能城市品牌升级，践行企业社会责任，助力城乡融合发展，切实以企业力量助力乡村振兴、城乡融合提质。
1: 贵港市民政局社会救助科负责人刘世栋：
3: 今后我将立足本职岗位，认真贯彻市委12346的工作思路，落实暖心民政三年行动工作的部署，持续用力做好分层分类社会救助工作，切实都好都准都牢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底线，为贵港向海高质量发展贡献我们民政的力量。
1: 本次宣讲紧扣产业发展实际和民生保障职能，推动党的创新理论下沉企业车间、工作一线，广大企业干部职工纷纷表示将把宣讲学习成效转化为立足岗位、实干攻坚的强大动力，牢牢把握平陆运河通航机遇，以实干担当助推贵港向海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贵港市民政局老龄工作和养老服务科科长梁时坚：
4: 聆听党建引领贵港向海高质量发展专题宣讲，我获益匪浅。作为一名民政干部，将在党的领导下认真履职尽责，解放思想，创新求变，知劳知密，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为建设宜居康寿贵港贡献我们民政力量。
1: 广西西江重工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助理韦明柳：
5: 听了这次专题宣讲，我深受启发，倍感鼓舞，也让我对贵港向海发展和平陆运河带来的机遇有了更深理解。平陆运河通航后，为我们打开发展新空间，我将发挥党员先锋作用，立足岗位，钻研技术，实干担当， 助力贵港向海高质量发展。
0: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邱敏报道。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10月10日上午，我市在港南区第一小学举办高举队旗跟党走少年接力新长征庆祝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77周年主题对日活动。活动在庄严的入队仪式中拉开帷幕，伴随着铿锵有力的出旗曲，全场肃立敬队礼，全体人员奏唱队歌，现场宣读新队员名单，老队员们郑重地为新队员戴上鲜艳的红领巾，135名新队员们在队旗下庄严宣誓。现场还设置了合唱展演、红色阅读分享、红领巾六爱风采展示等环节，充分展现新时代少年接续奋进的昂扬风貌，让红色血脉在少年心中薪火相传。少先队员梁初瑶：
6: 我很高兴成为一名少先队员，我要好好读书，好好锻炼，为祖国效力。
0: 港南区第一小学少先队大队辅导员刘美珍：
7: 借着本次主题对日活动，我们学校继续深入开展红领巾六爱教育实践，以少先队员为主角，通过红领巾讲解、情景展示、红色阅读等形式，把长征精神、红色基因融入少先队日常教育，引导广大少先队员传承先辈信仰，树立远大志向，争做新时代好队员，走好少年的新长征。
1: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陶瑜报道。10月10日，以善成千年国粹、夜起健康新城为主题的贵港市第三届中药壮瑶瑶药膳大赛赛事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举办。大赛设置个人赛与团体赛，立足药食同源传统理念，聚焦普及科学养生知识，倡导健康饮食习惯，全市医疗卫生机构、大中专院校、药食同源推广相关单位的从业者与爱好者，在以赛速学、以赛速练中挖掘培育药膳烹饪研发推广领域的优质人才，擦亮贵港中医药特色品牌。是本级比赛结束后，将择优选拔2支团体队伍、4名个人选手，代表我市征战第三届广西药膳大赛全区决赛。
0: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张耀元、谢艳艳报道。港北区桂城街道灯笼桥桥头到大井头东湖边路段因年久失修，过往大型车辆反复碾压，导致路面破损，雨天积水严重，且路面较窄，给居民出行带来诸多不便。为解决居民出行难题，桂城街道积极争取财政奖补资金，启动道路硬化修复工作。港北区桂城街道永新社区居民曾艳芳：
8: 坑坑洼洼，下雨的时候都是积水，走不过。现在搞好了，就方便大家了，出行也好了。
0: 港北区桂城街道永新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陈静：
9: 这条路全长380米，一共是4米宽，10月8号开始正式动工，为期3天就全部完工，保养大概15天这样子就可以通车了。
1: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邱敏报道。连日来受副热带高压影响，我市以晴朗天气为主，气温缓慢上升。根据最新气象资料综合分析，未来7天我市仍受副热带高压控制，晴热高温天气还将持续。气象部门提醒，未来7天我市降雨稀少，空气比较干燥，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提醒广大市民要做好森林防火工作。同时，气象干旱将逐渐发展，提醒各有关部门要做好科学用水工作。
0: 今天的贵港新闻播送完了。AI 主播陈月、飞扬，代表编辑刘苗、陈秀月，责任编辑韦小诗，终审林荣。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本台为您播出的其他节目内容。
10: 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幺零幺九，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南宁市依托平陆运河带来的生态红利与物流便利，串联起沿线绿色产业带，勾勒出陆海统筹、生态引领的高质量发展新图景。
1: 总台央视新闻联播播出无声的见证不朽的信仰，关注红军长征过广西留下的珍贵藏品和红色遗迹，激励人们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2: 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型广西主题采访活动启动，
1: 广西首单涉众历史遗留固废资源化市场化拍卖在南丹成交。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金秋十月，雍城绿意正浓。随着平陆运河正式建成通航，这条西南出海大通道不仅打通了广西江海联动的经济动脉，更以生态为笔，串联起沿线绿色产业带，勾勒出南宁乃至广西陆海统筹、生态引领的高质量发展新图景。请听南宁台记者李洪明、陆西梅的报道。从规划建设到运营管理，平陆运河始终将生态保护嵌入工程全链条。自治区专门颁布《广西壮族自治区平陆运河保护与管理条例》，首次将生态廊道、生态涵养区写入地方性法规，全线船闸创新采用省水设计，其中青年枢纽作为国内规模最大的互灌互泄省水船闸，搭配气木防涎装置、生态鱼道等一系列创新设计，让重大水利工程与自然生态共生共荣。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工程师刘庆忠：
3: 生态那方面的话，我们通过在那个电站的下游的围水区设置这个480米这个鱼道，从下游的地方慢慢通过曲折的方式啊，里面慢慢的回到上游去，里面设置有这个

0: 140个鱼池，4个休息区。
1: 生态理念不仅融入工程建设，更贯穿运河运营服务全流程。在新福水上综合服务区，岸边的智能船舶生活污水接收装置，由污水接收装置全程闭环接收船舶污染物，让靠港船舶实现零污染停靠。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工程师罗斯迪：
2: 整个新福区服务区设置了4套智能船舶生活污水接收装置，4套智能船舶油污水接收装置，以及10套那个船舶供水装置，还有8套离岸链的一个装置，智能垃圾回收的一个称重的一个装置，可以给到船相应的一个配套一个服务。
1: 运河通航后，长效化、智慧化的生态管理同步跟进。自治区平陆运河管理中心以江海河一体化调度为核心，将生态绿色理念贯穿养护调度全过程，以数字化手段守好航道与生态两条底线。自治区平陆运河管理中心副主任秦乌煌：
3: 运河通航后，我们持续升级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运河智慧养护两大平台，给船舶提供精准导航、安全预警、通航信息查询，同时开展精细化的智慧养护，实时监测航道航标状态，把生态绿色理念贯穿养护全过程，确保运河航道的安全畅通。
1: 依托运河带来的生态红利与物流便利，坐落于雍江之畔的老牌制糖企业南宁林立制糖有限责任公司绿色转型步伐持续加快。生产车间内，一根甘蔗提纯产出白砂糖，剩余副产物全链高效利用，蔗渣入炉发电，绿泥化作有机肥还田，糖蜜外销深加工，生产废水回用率超90%，真正实现吃干榨尽。南宁林立制糖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周宣茂：
4: 我们投入了3000多万，落地了10几项节能改造，对甘蔗砍印啊、锅炉啊、发电还有压榨等一些关键的工序做了自动化、智能化的升级。
1: 南宁林立制糖有限责任公司生产技术部经理潘子彪：
5: 以前是人工操作多，比较繁琐，现在是全自动输送，智能运行，工作效率更高，生产更干净、更环保，蔗渣利用更彻底。
1: 这家传统制糖企业成功获评2026年国家级绿色工厂，成为南宁无废城市建设的生动样本。近年来，南宁市深入推进存量绿色化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含绿量，持续加快工业绿色低碳转型步伐。目前，南宁市累计培育34家国家级绿色工厂、59家自治区级绿色工厂，以及4家国家级绿色工业园区和4家自治区级绿色工业园区。南宁林立制糖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黄喜新：
6: 我们会持续落实国家双碳政策，坚持清洁生产和能源审计，不断优化工艺，升级设备，建立长效的、更加完善的绿色生产管理体系，力争3年内达到零碳工厂水平。
1: 从重大工程的生态创新到重点产业的绿色蝶变，南宁正以扎实实践让生态红利持续惠及民生，为加快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做出贡献。
7: 广西台消息，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回望长征路，一件件珍贵藏品，一处处红色遗迹，无声记录着红军将士向死而生的壮烈征程。10月11号，总台央视新闻联播在文化中国行专栏播出无声的见证，不朽的信仰。在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油画陈树湘的画面中，身负重伤的红34师师长陈树湘半卧在担架上，双眼紧闭，生命最后一刻的悲壮与决绝被永久定格。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踏上漫漫长征路，陈树湘率领红五军团第34师扛起全军总后卫的重任。这支6000余名将士的队伍自此有了一个悲壮的名字——绝命后卫师。同年11月，湘江战役打响，面对10倍于己的敌军围追堵截，全师将士死守桂北阵地，用血肉之躯筑起防线，誓死掩护主力突围。他一生没有留下影像，这幅油画承载的断肠明志、绝对忠诚的精神，成为镌刻在长征史册上的不朽丰碑。 在纪念馆里，这件斑驳的签名蓑衣则默默见证着红军将士的铁血坚守。蓑衣的主人是红一军团25团政委易荡平，肩头“汤基”二字是烈士亲笔写下。易荡平原名汤世基，出身湖南浏阳富庶之家，投身革命后变卖矿山和田产支援红军，并改名为易荡平，立志以荡平天下不平为己任。1934年11月，湘江战役角山铺阻击战打响，这里是掩护中央红军渡江的核心屏障。易荡平率部坚守前沿阵地，浴血阻击数倍于己的敌军，撤离时腿部中弹。危急关头，为不连累战友，不沦为俘虏，他夺枪自尽，壮烈殉国，用生命践行革命誓言。在聂荣臻回忆录书中记载，荡平同志要求他的警卫员打他一枪，警卫员泪如泉涌，手直打颤，岂能忍心对自己的首长和同志下手？荡平同志夺过警卫员的枪，实现了他绝不当俘虏的誓言。漫漫长征路，处处似绝境，步步有牺牲，无数革命先烈以青春赴使命，以热血护家国。为了让苦难的祖国走向新生，千万个年轻生命以热血浇灌信仰，他们大多没有留下姓名。今天无声的见证静静伫立，先烈们点燃的精神火种历久弥新，正照亮新时代的长征路。
1: 广西台记者甘志瑞、徐生林报道。10月12号，由中宣部组织的2026年国立中国调研行广西主题采访活动在南宁启动。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中央媒体和行业媒体，部分外省市媒体、区直媒体记者，将深入巴桂腹地沿海，围绕开放活力主题，开展为期6天的调研采访。活力中国调研行主题采访活动是今年中宣部组织开展的全国性主题采访活动，分批次、分区域开展集中调研采访，全景展现各地各部门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在破解发展难题、增强发展动力、厚植发展优势、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等方面的生动实践和积极成效。此次主题采访活动立足广西一轴牵引、两翼联动、陆海统筹、全域向海发展布局，设置2条采访线路，一条紧扣西江向海经济带，从南宁启程奔赴柳州崇左；另一条聚焦平陆运河与北部湾沿海经济带，从南宁出发走访钦州、北海、防城港。两条线路一内一外，一江一海，让采访团媒体记者既能探秘世纪工程的硬核实力，又能挖掘产业转型、数字赋能、跨境合作的鲜活实践，近距离感受广西开放活力。在当天召开的活动情况介绍会上，自治区发展改革委、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自治区商务厅等相关部门负责同志介绍了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等方面的进展与成效。国家发展改革委综合运输研究所综合研究室、商务部研究院“一带一路”经贸合作研究所专家对广西开放发展成果给予肯定，并为媒体记者后续开展深度报道提供理论支撑和专业指引。参与主题采访活动的记者们表示，广西是我们唯一与东盟陆海相连的省份，是国家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他们将用脚力丈量巴桂大地，用眼力捕捉发展亮点，用脑力思考深层逻辑，用笔力呈现精彩篇章，全方位多角度展现广西开放发展的强劲脉搏与蓬勃生机。
7: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广西台消息，近日一场特殊的拍卖在南丹县顺利完成，约3万立方米历史遗留固废成功出让，这是南丹关键金属高质量发展综合试验区历史遗留固废资源化利用的广西首单市场化拍卖项目，标志着试验区在涉重金属污染标本监制工作上迈出了关键一步。据了解，这批废渣堆放于大厂镇鲁塘，是大厂矿区新公路片区历史遗留涉重固废废水整治项目，检出铅、锌、锡、锑等有价元素，具有综合回收价值。拍卖最终由广西华西矿业有限公司再生资源分公司竞得。 去年以来，广西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统筹建好政治生态、自然生态两个生态，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全力抓好涉重。

0: 金属污染问题整改整治和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整改，坚决守护好广西的山山水水。南丹是广西历史遗留重金属污染最集中的县份之一，废渣综合利用被摆在头等重要位置。在河池市统筹部署下，南丹县创新制定历史遗留废渣确权、价值评估和市场化交易方案，努力实现废渣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最大化。给一堆废渣设门槛是这次拍卖先行先试的积极尝试。南丹县自然资源局的拍卖公告显示，竞买人需是注册在南丹县境内、持有矿产品加工生产经营许可资质的企业法人，且买售后只能在本县行政区域内加工，不得外运出县。为此，在今年的中国东盟博览会上，南丹县与广西华西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签署协议，投资 1.97 亿元建设大宗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中心大厂分中心项目，建成预选车间及流铁矿降深提质等系统，实现有价金属吃干榨尽、尾渣有效处置，进一步降低重金属污染风险。更大批量的历史遗留固废处理已在路上。9月18号，南丹县自然资源局对大厂矿区海矿片区约27万立方米历年选矿尾沙发布拍卖预公告。该批固废堆放在原海矿综合选矿厂厂区，规模相当于此次交易量的9倍。南丹涉重金属污染问题整治不断取得成效，换来了当地生态环境的持续改善。车河镇车河村村民向家路表示，以前河水发黑发臭，雨季尾矿翻滚，如今有鱼有虾，河水又能浇灌庄稼，用水安全有了切实保障。
1: 广西台记者裴文鹏报道。10月12号，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97次主任会议召开，受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委托，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维平主持会议。会议研究了关于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28次会议议程和日程安排草案。建议议程主要有：听取和审议关于创新驱动发展专项资金分配和使用情况，推进我区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2025年度自治区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情况，自治区14届人大5次会议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情况，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任命的有关人员履职情况等报告，审议关于调整自治区大气污染物环境保护税适用税额的决定草案的议案，自治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条例草案的议案等立法项目，有关人事任免案等。会议还听取了关于召开自治区第14届人大6次会议的决定草案和列席人员的决定草案有关情况的报告，书面听取关于参加地方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学习班有关情况的报告。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方春明、张小钦、何文浩、卢宪扁、刘友明、秘书长李东兴出席会议。
0: 请听一句话新闻。10月10号，方春明在全区人大系统党的建设工作经验交流会上强调，要深学笃行党的创新理论，强化政治引领，主动服务中心大局，用好5连工作法，机关党建加行动学习，抓实全面从严治党，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
1: 10月10号，蓝晓主持召开自治区旅游发展工作专班调度会，强调要落实山水为魂、生态为基、人文为底、文脉为根工作思路，做好设施、品牌、客源、融合、服务5篇文章，抓实国庆假期我区旅游投诉问题复盘分析整改，擦亮广西文旅金字招牌。
0: 10月12号，2026年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广西主场活动在百色启动，自治区副主席曹志强出席启动仪式并宣布活动启动。请听广西台记者刘小雨的报道。
2: 我宣布2026年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广西主场活动启动。
3: 今年宣传周活动以上德守法、共享食安、深化全链条监管为主题，由自治区食药安办牵头，区直28个部门联合主办，统筹开展8项主场活动。 自治区农业农村厅、教育厅、南宁海关等部门同步举办21场主题日活动，广泛动员群众参与监督，筑牢食品安全人民防线。近年来，广西扎实筑牢食品安全防线，在全国首创实施食品安全全链条风险隐患分级治理，制定20类风险隐患分级规范，建立风险分级、巡检联查、蹲驻专查、动态提级等闭环治理机制，深入开展铁拳跪在针打、昆仑国门利剑等专项行动，依法从严惩处食品安全违法犯罪，持续强化震慑警示作用，结合群众身边腐败和作风问题集中整治，扎实推进网络餐饮专项治理，累计查办案件11397件，清退幽灵外卖290家，全区建成三无三有标杆食堂4789家，将中小学校长纳入信用监管范畴，学校食堂群众满意度提升至98.9%，全面落实食用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制度，依托贵食安智慧八贵农安平台，搭建畜禽产品一码溯源全链条监管体系，实现学校食材供应商、大中型超市肉类产品全过程信息化溯源，切实守护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自治区食药安办主任、自治区市场监管局党组书记、局长李泽介绍，全区食品安全风险严防、严控、严管，食品安全评价性抽检合格率达99.3%，高于国家指标1.33个百分点。
2: 我区持续强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2024-2025年连续2年实现食品安全零事故，中央食品安全考核连续2年位居全国第一方阵，食品安全公众满意度达到87.96%，排全国第五。
3: 活动当天，自治区市场监管局启动食品安全全链条分级治理工作，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发布食用农产品源头治理行动，南宁海关发布进口食品风险联防联控行动，来宾市发布食品摊贩负身份强责任享权利监管服务行动。食品生产经营企业代表介绍在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方面的做法。活动同步发布广西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10大案例、食品安全社会共治10大案例。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提振消费
1: 30%以上。据统计，国庆假期全区14个社区市在售楼盘累计到访客户近2.6万组，新建商品房成交面积超42万平方米，成交金额超27亿元。从区域看，南宁市成交规模居全区首位，钦州、梧州、桂林、贺州、柳州、北海等地成交套数较去年同期实现较快增长。据了解，2026年广西购买新建商品房补贴活动9月25号实施，广西安排2.72亿元自治区财政资金，推出3项基础补贴、6项叠加补贴，涵盖新建商品住房、车位、商业办公用房等房屋类型，适用于卖旧买新以及新市民、新毕业大学生、灵活就业人员、初育和多孩家庭购房等多种情形，最高可领30,000元。截至10月9号，此次购房补贴活动共有1481人提交完整资料申请，申请补贴金额超1800万元。9号当天新增申请325人，金额超400万元。
0: 玉林市把数字赋能作为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推动特色农业升级、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抓手，智能农机进田间、农村电商通市场、数字力量正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力。请听广西台记者徐生林、董杰、玉林台记者庞小妹、刘娟娟、张凯浩的报道。
4: 可以请飞。
5: 好的。
3: 金秋时节，柚子飘香。在玉林市荣县六王镇金库村的果园里，无人机化身鲜果运送新主角，将果农刚采摘的蜜柚直接调运至山脚运输车上。广西祥宏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无人机操作手驼军权：
4: 平均每次调运150斤，一天可调运15吨，同等工作量，如果靠人工，至少30个人干上一整天，效率提升非常明显。
5: 果农李文芝。
6: 过去全靠人工挑，成本高，路也不好走，请人也难。今年果园用

0: 上了无人机吊运，现在轻松多了。
1: 从过去植保喷洒到现在运苗吊果，无人机应用正向耕种管收全链条延伸。目前玉林市已建成专业化植保防治组织117家，配备植保无人机超500台，覆盖全市约30%的耕地面积。智能农机为田间生产装上智慧大脑，数字电商则打通产销堵点。
2: 西北流黄金来当我现在现发啊，汁水饱满。
1: 在北流市河村架设在田间地头的百香果直播间，每天定点开播，实时交易，实时下单，形成枝头采摘、线上直播、及时下单、全国发货的数字化产销闭环，让丰收果实从田间地头直达千家万户。2025年，北流百香果线上销售约7亿元，销量占全国市场70%以上。今年北流百香果全产业链总产值预计将达到50亿元。广西东云农业投资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宁文龙：
3: 现在依托直播电商实时展示果园实景、果实品质，高峰期我们直播间成交过1万单，这不仅拓宽了传统的一个销售渠道，也增加了一个农民的收入，实现了真正的丰产又丰收。
1: 数字力量同样在重塑玉林香料全产业链。福达香料打造的中香网以 AI 大数据汇集全球产新动态、海关数据、价格走势，线上匹配供需，把凭人脉跑市场的传统贸易升级为数据驱动的线上交易，成为全国县域数字流通龙头企业。玉林市福达香料股份有限公司品牌总监李海：
4: 中香网全产业链数据库呢，能实时抓取全球香料的行情，一键匹配上下游供需，国内东盟客商可以线上直接对接，大幅降低了交易的成本。
1: 广西闽和松商贸有限公司总经理陈继松：
5: 现在每天打开中香网，各类香料报价、品质标准一目了然，国内外客户主动对接过来，生意越来越好。
1: 随着人工智能、无人机、直播电商等新技术、新业态加速向农业领域渗透，玉林农业丰产又丰收的底气更足，电商活力持续迸发。今年1到8月，玉林农村网络零售额24.26亿元，农产品网络零售额11.9亿元，电商企业达4885家，三项均居广西各设区市第二。数字红利正转化为玉林产业发展的强劲动能。玉林市商务局党组书记、局长邹善普：
6: 把电子商务作为壮大县域经济的重要切入点，依托特色产业，坐拥农村电商、直播电商，创新人工智能加消费新场景。
7: 文化中国行。
8: 广西台消息，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民阅读的重要论述，大力推进书香八桂建设，践行全民阅读终身学习理念，10月12号，遇见好书阅读空间启用暨书香文化传播活动在广西广播电视台举行。该阅读空间是在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的指导下，在广西出版传媒集团、广西作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支持下，由广西广播电视台依托其遇见好书栏目开播8年的品牌积淀，联合区内出版作家力量共同打造而成。阅读空间共陈列有各类精品图书近2000册，特别开设向海图墙、平路运河主题阅读区和智慧阅读专区，集成现代化阅读服务设备，拓展多元阅读体验。阅读空间的启用不仅让书卷上的清香落地为可触可感的阅读家园，更让阅读成为广大媒体工作者汲取养分、拓展视野、做好内容创作的力量。
9: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苏文超，值班编辑陆倩、毕丽玲，主播星宇、亚楠，主播亚楠、星宇，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10: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节目，这里是贵港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选择一个最舒服的坐姿，选择一缕最温柔的光线，停留在月半小夜曲中看远山，感受被遗忘时光的静谧。愿歌声乘着翅膀，怀抱你的心。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
1: 我不介意你们懂，
0: 用音乐表达不期而遇的期许，用音乐治愈每一个独处的瞬间，用音乐唤醒心里的温暖回忆。京曲1019与你一起漫游经典。

你好，我闪烁眼光的野狼。

0: 早高峰的路况指引，
1: 好多好多早餐在这里，
0: 午餐后的轻松旋律，
2: 趁着下午喝啖红茶，
0: 傍晚时分的暖心倾诉，
3: 夕阳无限好。
0: 贵港电台 FM101.9，通勤、休憩、独处时的贴身伙伴，时刻在线。

做前生早注定，若不是那一节别后并染上诗情，不会知道什么

生活偶尔匆忙，别怕，我们为你留了一片音乐的温柔乡，一首老歌的深情，一曲光阴的回响。在你疲惫时，给心灵一个温暖的拥抱。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5: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4: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6: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只听好声音。时间不停，岁月流转，我们用歌声雕刻时光。
1: 嗨，你好吗？今天的心情歌曲是一辈子的孤单。那天坐朋友的车，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天，聊到感情的事情时，单身的他突然来了一句，这辈子我可能要孤独终老了。我的心顿时被揪了一下，莫名的心疼，马上就想到了刘若英的那句歌词，一辈子的孤单。她的年纪不小了，之前她在我们面前展示的都是快乐单身汉的状态，也曾听说有人给她介绍过对象，但就像歌词里唱的，喜欢的人不出现，出现的人不喜欢。年轻的时候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孤单的一个人，慢慢的看着身边的人都成双成对，甚至一家三口四口，就会怀疑自己为什么人来人往，没有一个人会为自己停留。已经花尽了心力认真的去付出，到头来还是徒劳，我是不是只能孤孤单单地走下去？尽管如此，我还是想用张爱玲的《半生缘》里那一句经典的话告诉你，在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个人是等着你的，不管在什么时候，不管在什么

地方，反正你知道，总有这么一个人。享受当下的孤单，用心的等待那个等你的人出现。接下来听歌，刘若英《一辈子的孤单》，祝你安好。

0: 多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 好想好想
0: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0: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1: 大家好，我是杨洋，
2: 我是孟轲。
3: 大家好，我是蓝剑，
4: 我是春培，
5: 我是书童。
6: 大家好，我爱盲人。
0: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陈早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1: 事事顺。
0: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孔肉气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5: 听贵港的声音，
6: 贵港的声音。
5: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视台综合广播贵港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2日星期一，欢迎收听贵港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全区人大系统党的建设工作经验交流会在我市召开，方春明讲话，林海波致辞，彭东光出席，潘展东到港北区开展鲤鱼江流域污染治理现场办公时强调，坚持问题导向，聚焦关键症结，全力推动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我市启动党建引领贵港向海高质量发展专题宣讲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杨小璐、李宗奇报道。10月9日至10日，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在我市召开2026年全区人大系统党的建设工作经验交流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总结交流党建五年工作法，推动全区上下联动的实践经验，全面推行机关党建加行动学习的实践成果与应用，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方春明出席会议并讲话，自治区人大常委会秘书长、机关党组书记李东兴主持会议，市委书记李海波出席并致辞，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彭东光出席并作交流发言。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区人大系统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党建工作成效明显，政治建设持续深化，党建品牌不断擦亮，党建联建格局加快构建，党建业务融合互促共进，作风建设从严从实见效。要持续巩固既有成果，正视党建与业务两张皮、品牌同质化、协同机制不健全、基层党建薄弱等问题，靶向施策，补齐工作短板，为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保障。会议强调，理论武装要更加深学笃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再学深悟透，融会贯通，学以致用上持续发力。政治引领要更加坚定有力，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0: 全面从严治党，要更加清醒坚定，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持续改进工作作风，严明纪律规矩，不断提升人大系统党建工作质效。 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贡献人大力量。自治区党委区直机关工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罗荣立，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副部长蒋小勇，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机关党组成员，自治区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分党组书记。各社区的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机关党组书记、机关党委、党总支书记等参加会议。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叶伟腾、副主任刘新玲、党组成员蔡伟波、秦祖兴、姚海义、杨伟志参加会议。会上，自治区人大教科文卫委分党组及贵港市、柳州市、桂林市、玉林市、贺州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围绕党建工作做交流发言。与会人员还到港南区植护原创职业项目党建品牌联创共建点、新塘镇山边村党建品牌联创共建点。
1: 以及港北区广西艾玛车业有限公司党建品牌联创共建点进行实地考察。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陆迎敏、曾和力报道。10月10日，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潘展东到港北区开展鲤鱼江流域污染治理现场办公。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 认真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坚持问题导向，聚焦关键症结，动真碰硬，久久为功，抓好重点流域生态保护与综合治理，推动全市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在港北区西江街道小江社区青云村、清新屯、鲤鱼江入江口，潘展东实地查看断面水质和周边环境。 详细了解水质超标原因及整治进展。他指出，断面水质事关流域生态安全和群众切身利益，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污染源头治理和精细化管控，确保水质稳定达标。要强化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协同，构建流域联防共治工作格局。在有意泵站，潘展东仔细查看泵站运行情况。 认真听取鲤鱼江流域污染治理情况汇报，他要求要坚持标本兼治、系统施治，加快推进鲤鱼江流域污染治理，加强污水收集处理设施建设，强化截污控源和污染监测，加大黑臭水体、畜禽污染整治力度，严厉打击污水直排、偷排等违法行为，推动流域水质持续稳定向好。在金科博源府小区南侧直排口。 潘展东认真查看直排口整治情况，深入了解中心城区生活污水直排口治理进展情况。他强调，抓好直排口整治，直接关系到流域治理成效。要全面排查、分类施测，加快推进管网建设改造，加强污水直排口规范管理和日常监督，推动生活污水应收尽收达标处理。潘展东强调。
2: 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坚决扛起生态环境保护政治责任，加强协同配合，精准施策，动真碰硬，抓好源头治理、科学治理、综合治理、高效统筹水污染治理、水生态修复、水资源保护等工作，加快补齐环境基础设施短板弱项，推动生产生活方式绿色低碳转型，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各项治理任务落地见效。
0: 持续改善河湖生态面貌，努力实现河畅、水清、岸绿、景美。桂平荣媒林秋云、维金城报道。10月9日，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自治区总工会主席方春明率调研组到桂平市开展乡村振兴、人大社会建设工作调研，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新玲陪同调研。调研组先后到桂平市西山镇佛利村。 桂平市三叶草康养家园、广西乳泉酒业有限公司了解乡村振兴、养老机构运营、企业发展等情况，指出要完善乡村旅游配套设施，持续培育壮大西山茶、富硒稻、乡村旅游等特色产业，让群众分享更多发展红利。要进一步优化和扩大养老服务。

0: 5公里，深化医养融合和智慧养老建设，打造有温度、有品质、有特色的养老服务品牌。调研组鼓励企业深挖潜能，加快推进技术和产品升级迭代，不断提升品牌影响力。各有关部门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助力企业做大做强做优。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张红培、陈小山、秦唐、荣梅、郑淑珍报道。
1: 日前，我市启动党建引领、贵港向海高质量发展专题宣讲，宣讲团成员走进机关单位、企业、社区，以高质量党建赋能贵港向海发展。10月10日，党建引领、贵港向海高质量发展专题宣讲先后在贵港市小龙集团市福利院秦塘区史卡镇西江重工集团开讲。本次宣讲围绕市委12346工作思路，结合平陆运河建设契机。
0: 解读贵港运河经济带、江海联运枢纽向海新兴产业城建设部署，进一步深化了大家对向海图强战略意义的理解和认识，既有理论高度，又紧贴业务实际，鼓励企业抢抓机遇、创新突破、深度融入、诠释向海发展格局。广西小龙集团党支部书记、广西贵港市小龙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胡赛龙，
2: 听完本次宣讲会。 我们深受启发，受益匪浅。接下来，小龙集团将坚决紧跟全市上海发展总体部署，深耕地产安居领域、茶量宜居品质名片，做强文旅产业板块，赋能城市品牌升级，践行企业社会责任，助力城乡融合发展，切实以企业力量助力乡村振兴、城乡融合提质。
3: 贵港市民政局社会救助科负责人刘世栋，今后我将立足本职岗位，认真贯彻市委12346的工作思路，落实暖心民政三年行动工作的部署，持续用力做好分层分类社会救助工作，切实兜好兜准兜牢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底线，为贵港向海高质量发展贡献我们民政的力量。
0: 本次宣讲。 紧扣产业发展实际和民生保障职能，推动党的创新理论下沉企业车间、工作一线、广大企业干部职工纷纷表示，将把宣讲学习成效转化为立足岗位、实干攻坚的强大动力，牢牢把握平陆运河通航机遇，以实干担当，助推贵港向海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贵港市民政局老龄工作和养老服务科科长梁时坚。
4: 聆听党建引领贵港向海高质量发展专题宣讲，我获益匪浅。作为一名民政干部，将在党的领导下认真履职尽责，解放思想，创新求变，织牢织密，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为建设宜居康寿贵港贡献我们民政力量。
5: 广西西江重工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助理韦明柳，
6: 听了这次专题宣讲，我深受启发，倍感鼓舞，也让我对贵港向海发展和平陆运河带来的机遇有了更深理解。平陆运河通航后，为我们打开发展新空间，我将发挥党员先锋作用，立足岗位，钻研技术，实干担当，助力贵港向海高质量发展。
7: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邱敏报道，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10月10日上午，我市在港南区第一小学举办高举队旗跟党走、少年接力新长征庆祝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70周年主题队日活动。活动在庄严的入队仪式中拉开帷幕，伴随着铿锵有力的出旗曲，全场肃立敬队礼，全体人员奏唱队歌。 现场宣读新队员名单，老队员们郑重地为新队员戴上鲜艳的红领巾，135名新队员们在队旗下庄严宣誓，现场还设置了合唱展演、红色阅读分享、红领巾六爱风采展示等环节，充分展现新时代少年接续奋进的昂扬风貌，让红色血脉在少年心中薪火相传。
8: 少先队员梁初瑶，
9: 我很高兴成为一名少先队员，我要好好读书，好好锻炼，为祖国效力。
10: 港南区第一小学少先队大队辅导员刘美珍，
11: 借着本次主题对日活动，我们学校继续深入开展红领巾六爱教育实践。
3: 以少先队员为主角，通过红领巾讲解、情景展示、红色阅读等形式，把长征精神、红色基因融入少先队日常教育，引导广大少先队员传承先辈信仰，树立远大志向，争做新时代好队员，走好少年的新长征。
1: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陶瑜报道。10月10日，以善成千年国粹、夜起健康新城为主题的贵港市第3届中药壮阳药药膳大赛赛事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举办。大赛设置个人赛与团体赛，立足药食同源传统理念，聚焦普及科学养生知识，倡导健康饮食习惯，全市医疗卫生机构、大中专院校、药食同源推广相关单位的从业者与爱好者，在以赛促学、以赛促练中挖掘培育药膳烹饪研发推广领域的优质人才，擦亮贵港中医药特色品牌。是本级比赛结束后，将择优选拔两支团体队伍、四名个人选手，代表我市征战第3届广西药膳大赛全区决赛。
4: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张耀元、谢艳艳报道。港北区桂城街道灯笼桥桥头到大井头东湖边路段因年久失修，过往大型车辆反复碾压，导致路面破损，雨天积水严重，且路面较窄，给居民出行带来诸多不便。为解决居民出行难题，桂城街道积极争取财政奖补资金，启动道路硬化修复工作。港北区桂城街道永新社区居民曾艳芳：
5: 坑坑洼洼，下雨的时候都是积水，走不过。现在搞好了，就方便大家了，出行也好了。
4: 港北区桂城街道永新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陈静：
6: 这条路全长380米，一共是4米宽，10月8号开始正式动工，为期3天就全部完工，保养大概15天这样子就可以通车了。
1: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邱敏报道。连日来受副热带高压影响，我市以晴朗天气为主，气温缓慢上升。根据最新气象资料综合分析，未来7天我市仍受副热带高压控制，晴热高温天气还将持续。气象部门提醒，未来7天我市降雨稀少，空气比较干燥，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提醒广大市民要做好森林防火工作。同时，气象干旱将逐渐发展，提醒各有关部门要做好科学用水工作。
4: 今天的贵港新闻播送完了。AI 主播陈月、飞扬，代表编辑刘苗、陈秀月，责任编辑韦小诗，终审林荣。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本台为您播出的其他节目内容。
7: 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听见温暖，看见力量。见温暖，看见力量。杨洋说，杨洋说。
8: 10万块现金就放在你面前，你动不动心？郑州的哥齐师傅用3天时间给出了他的答案。10月3号晚上，一位喝醉的乘客下车，把袋子落在了后排。齐师傅打开一看，10捆现金，整整10万块。他比失主还着急，报警找人，几经周折，第2天就把钱送到了乘客家里。钱刚还完，人还没坐稳，他往后排一看，乘客的手机又落下了。10月5号，齐师傅第2次登门把手机送还，可没过多久，他在车上发现了一个信封，10000块是乘客悄悄留下的感谢费。毫无意外，齐师傅第3次上门把这10000块也还了回去。3天时间，齐师傅搭进去的可是好几天的活啊。齐师傅就一句话：挣钱是辛苦，可不是我的钱，我不会要。这句话很有分量。10万块现金考的是良心，10000块感谢费考的是分寸，他2回都过关了，一个不肯收，一个非要谢，这是2个厚道人之间的彼此成全。
9: 总有人说现在人情淡了，可你看这世上从来不缺厚道人。齐师傅是千千万万普通劳动者当中的一个，他开的是出租车，守的是咱老祖宗传下来的四个字：拾金不昧。愿每一份善意都被善待，愿你我身边多几个齐师傅。

从罗大佑的恋曲1980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不一样的主题，却有着同样的青春印记。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贵港综合广播，调频101.9兆赫，贵港融媒 APP 视频号、抖音号、云听、蜻蜓 FM、 喜马拉雅，全媒体发声，好声音放送，贵港电台金曲1019，听见未来，更听见你。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2: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3: 起火了！救命啊！
4: 着火了！
5: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6: 灭火器呢？
7: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6: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8: 啊，这么严重啊！
9: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5: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6: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0: 熊强科普时间到，
6: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1: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5: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1: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0: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下班倒计时，全新下班前后准时激励，点燃灰土激情，热门话题互动，本地生活福利放送，助你甩掉工作压力。音乐是方向盘，快乐是目的地。工作日17:30到18:30，锁定金曲1019，晚高峰不再孤单。

0: 安贵港全新陈早老友记活力上线，
1: 我哋两个咧系各位朋友嘅好街坊啊！
0: 生活资讯快人一步，互动话题笑料不断。
1: 我系你个孙啊，你唔记得我啦？
2: 哦，我有 A B C D E F G 等都好孙啊，先咪数落个，
1: 我是医生。
0: 无论是堵车焦虑，还是早起困倦，陈早老友记用元气和温暖为你充电。记住。每个工作日7:30到9:30，老朋友新感受。

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迎合精彩。金曲1019，听有温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不愁吃不愁穿，小孩子有什么可抑郁的？
2: 孩子的生活也不是一张白纸，学习压力、同学关系、家庭矛盾都有可能压垮他们。
3: 妈妈，我肚子疼。
2: 抱怨身体不适往往是孩子最常见的求助方式。
4: 不能说，说你两句就几天不理人。
3: 可您从来都不问我为什么不开心。
2: 这不是娇气，也不是脆弱，他们可能是病了。
4: 别嘚瑟，门门第一才算真本事。
3: 所有的时间我只能用来学习，考了第一还是要挨骂。
2: 好好说话也是成年人要学习的事。
1: 为啥就欺负你？是不是自己的问题？
5: 妈妈，这一次你可不可以站在我这边？
0: 孩子也不总是阳光快乐的，他们也会感到孤独和忧郁。这种时候第一个伸出援手的难道不应该是父母吗？
6: 来，爸爸带你去做个心理咨询。
0: 没事儿没事儿，妈妈陪着你。
7: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8: 听贵港的声音。
9: 贵港的声音。
8: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为经典，所以重唱。经典重唱，
1: 经典重唱，重唱经典。我是佳子，今天和你一起来听 We Don't Talk Anymore。 We Don't Talk Anymore 是查理·普斯创作并和塞琳娜·戈麦斯共同演唱的一首经典歌曲。歌曲一经发行就获得了意大利、黎巴嫩官方的单曲榜冠军，打入澳大利亚、法国、新西兰等10国左右的单曲

剧榜前十名。作为香港乐坛一个特立独行的存在，会说几国语言的莫文蔚翻唱这一首经典英文歌曲，其实一点都不意外。但是特别的是，莫文蔚在演绎和表演的时候，将昆曲和欧美金曲惊艳地结合在了一块。莫文蔚版本的 We Don't Talk Anymore 可以说是完全颠覆了原曲。 Disco and Funk 的节奏上面飘着琵琶、竹笛和缠绵婉转的牡丹亭的调子。在舞台上，莫文蔚盘头卷发大长辫子，手握牡丹金扇、花色长裙，裙摆扇动的风情万种。这个扮相像极了她的经典角色白晶晶，就好像是白晶晶穿越到了现代，为八方的来宾演绎了一段新潮昆曲。刚开始听这首歌会有一种微妙的喜剧感，但是越听越有味道，我想这正是这个改编的精髓所在吧。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

0: 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
1: 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
0: 当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
1: 结婚后，他会说，
0: 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
1: 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2: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4: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3: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5: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酒，只听好声音。时间不停，岁月流转，我们用歌声雕刻时光。
1: 嗨，今天还好吗？今天的心情歌曲是最好的朋友在身边。那是一个周末，我们几个大家庭开车去到一座大山的民宿里，十几个人在大山深处一起穿着统一服装拍照，一起吃吃喝喝打打闹闹，一起住上下铺。半夜有小孩哭闹，也有大人打着雷鸣般的呼噜。第二天早上下起了时大时小的雨，烟雨迷雾中，远处的山峰时隐时现。男同志们或是在厨房忙碌着，或是带孩子在房间里玩耍。我们几个女朋友坐在屋檐底下，听着大音箱里传出来的歌声，伴着眼前雨打落到地上的声音，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天儿。偶尔聊到一些事儿，就肆无忌惮地哈哈大笑。这个场景过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时不时地跳进我的脑海。和他们在一起，我可以放心地做自己，过着散漫的日子，虚度时光，真好。在我讲起这些朋友事时，你的脑海中是不是也浮现了身边最好朋友的身影，在彼此需要时一起相聚的场景呢？还有那些不经常见，但见面的时候依然能够勾肩搭背、无所不谈的朋友呢？接下来听歌，黄丽玲，《最好的朋友在身边》，祝你安好。

0: 雕刻时光，换个角度听好歌。
1: 听懂一首歌，也许是一瞬间，或者在很多年以后，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你。金曲1019，听一首你懂的好歌。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的城市，会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老陈家600，东头李家800，赵家1200，陈家1800，2000。
2: 今天的600，上周随了500，下周还有一家500，这个月工资没有了。
3: 份子钱随得越来越重，人情味儿随得越来越薄。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选择一个最舒服的坐姿，选择一缕最温柔的光线，停留在月半小夜曲中看远山，感受被遗忘时光的静谧，愿歌声乘着翅膀怀抱你的心。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
1: 我不介意你们懂，
0: 用音乐表达不期而遇的期许，用音乐治愈每一个独处的瞬间，用音乐唤醒心里的温暖回忆。金曲1019与你一起漫游经典。

0: 早高峰的路况指引，
1: 好多好多早餐在这里，
0: 午餐后的轻松旋律，
2: 撑着下午喝啖红茶，
0: 傍晚时分的暖心倾诉，
2: 夕阳无限好。
0: 贵港电台 FM 101.9，通勤休憩独处时的贴身伙伴，时刻在线。
3: 呢度咪太平山咯，好多游客都会嚟呢度噶。喺太平山上边咧，你可以见到全香港嘅景色噶。
4: 嗰度咧？
3: 嗰度？嗰度咪维多利亚港咯。一到夜晚黑咧，你望过去就会见到好多好多嘅灯，好靓好靓噶。静静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2: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3: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5分钟。
4: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常抵达的远方，
5: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4: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5: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

0: 九，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2: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1: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3: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 好想好想
0: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一直在滴答的水龙头，从不关机的电脑，到处乱扔的塑料袋儿，
2: 倒掉吧，我不吃了。
1: 不被善待的粮食，无节制撕扯下的卫生纸，我们的身边还有多少不经意的瞬间在被浪费？
0: 珍惜有限资源，从杜绝过度消费开始。
3: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久，这听好声音。
1: 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清晨6:25我们再见，祝您晚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您正在收听的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京曲1019。

0: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2: 我只有不说谎的情，
1: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3: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气象预报，
4: 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这里是贵港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今天是2020年的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的9月初4。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贵港今天白天是晴间多云天气，气温23到34摄氏度，偏东风2到3级。稍后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北京晴，20度到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就中巴新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新总理互致贺电。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马迪塞就任爱沙尼亚总统。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
1: 李强会见越南国会主席。
2: 赵乐际同越南国会主席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1: 王沪宁出席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
2: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内蒙古各族群众携手同心，共建北疆美好家园。
1: 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
2: 也门胡塞武装称再次袭击沙特机场和空军基地。
1: 俄美已开始就柴油交易谈判。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巴新是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两国建交半个世纪以来，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互利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拓展，双边关系长足发展。不仅造福了两国人民，也为构建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达达埃表示，建交50年来，巴新同中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惠及两国和两国人民。巴新珍视同中国的长期友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推动双边关系持续深入发展。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新方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马拉佩表示，巴新政府高度赞赏中国为巴新经济社会发展所做重大贡献，巴新方将继续恪守长期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推动双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旗舰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增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找到了，找到了，
3: 在这里，这个是吊罗山天马。
4: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科研人员近日对吊罗山天麻的生长范围开展实地调查。吊罗山天麻是科研人员历时3年跟踪调查确立的新物种。海南大学作物学博士陈芷恒：
3: 像吊罗山天麻这种附生的栏科植物，只有生态环境好了，它才能在这里生长，体现了我们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建设保护的成效，也是我们海南生物多样性非常丰富的一个象征。
4: 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习近平总书记一直牵挂于心。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宣布，中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5: 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4: 国家公园的设立实现了重要生态空间大尺度、全要素、整体性保护修复。5年来，各国家公园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实施栖息地修复、人为活动管控等系列举措，区域生态本底持续巩固。作为中华水塔，三江源国家公园水源涵养能力明显增强，黄河源头马多县重现千湖竞秀的生态盛景。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刘志祥：
6: 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累计完成黑土滩、退化草地等修复治理5067平方公里，长江、黄河、澜沧江初审断面水质长期稳定保持在2类及以上优良标准。
4: 5年来，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三江源藏羚羊种群恢复至7万多只，海南长臂猿种群成为全球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大熊猫国家公园打通野生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通道，保护了全国70%以上野生大熊猫。大熊猫国家公园陕西管理局副局长胡明伟：
7: 陕西横向联动川甘跨省联合巡护已成为3省保护工作的固定动作，落地13条跨区域生态廊道，做到信息互通、执法统一、科研联动。
4: 5年来，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协同推进，各国家公园在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同时，通过生态管护、生态补偿等方式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近50000名当地群众受聘成为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在武夷山国家公园福建桐木保护站，陈碧栋既是护林员，又是一名当地茶农。
8: 当到护林员呢，把大山守护好，我们有这么好的环境，我们就出了最好的茶叶，对我们整个村民来说是最好的福利了。
4: 科技是生态治理探索人与自然共生新边界的关键力量，从架设在雪山林海间的红外相机，到无人机巡护队，再到遨游苍穹的卫星遥感，国家公园搭建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实现生态变化、野生动物活动等动态监测预警。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市管护中心朝阳沟保护站站长王立伟：
9: 5年间，我们从试点探索巡护管护走向了智慧管护加跨境联保，把山林变成可感知数据网，东宁将继续为东北亚大型猫科动物保护提供可复制经验。
4: 青山郁郁，万物共生，从一地一域到布局建设全世界最大的国家公园体系，我国逐步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园建设之路。今年1月1号起，国家公园法施行。

0: 标志着我国国家公园事业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随着国家公园法施行和新的国家公园有序设立，美丽中国的底色必将更加亮丽，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篇章。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1: 15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稳妥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强化规划引领，规范空间秩序，科学实施栖息地和生态廊道建设、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经营性服务等政策，促进民生改善。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李强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为深化两党两国关系进一步指明方向。作为同志加兄弟，我们愿同越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增进团结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贸易投资、互联互通、人工智能、清洁能源、人文等领域互利合作，加强多边沟通协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大力支持双方务实合作，在提供法治保障、促进民心相通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陈清敏表示，越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将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进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越中命运共同体。王东明参加会见。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应约同新西兰总理拉克森通电话。李强表示，当前中新关系持续稳健前行，各领域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同时国际形势还在复杂变化，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持续冲击世界经济。中国和新西兰同为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支持者、践行者，应当开展更多沟通协作。明年中新将迎来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新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拓展贸易、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亚太经合组织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为两国地区乃至世界稳定发展繁荣增添动力。拉克森表示，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深化贸易等领域务实合作，支持中方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举行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赵乐际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富有成效的会谈，为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把舵定向。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夯实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务实合作，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厚植民意基础，深化文化等领域交流，密切多边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中方愿同包括越南在内的东盟国家一道，携手推进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五大家园建设。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越南国会以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主线，立足立法机构职能职责，进一步提升合作水平。要建好用好定期交流机制，分享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督促落实互利合作的法律文件，打造更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陈清敏表示，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越中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深化，越方视越中关系为越南对外政策的战略选择和头等优先，愿增进战略互信，拓展经贸投资、基础设施、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越南国会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合作，深化立法监督代表工作经验交流互鉴，为促进越中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做出贡献。王东明参加上述。

0: 本台消息，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昨天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会见与会全体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做好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的工作，对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作出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深刻回答并推动解决一系列事关侨务工作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战略性问题。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要求，牢牢把握侨务工作的方向和任务。王沪宁表示，中国侨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团体，70年来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发挥了独特作用。党的18大以来，中国侨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团结动员广大侨胞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促进祖国统一、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新征程上，希望中国侨联牢记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的重要要求，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要坚持党对侨联工作的全面领导，推动侨联事业高质量发展。王毅、李干杰、何为、吴正龙、贤辉出席上述活动。会上，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陆志源代表人民团体致贺词，中国侨联党组书记、主席王林贵致辞，侨界代表林东发言。
1: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2: 内蒙古自治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立的第一个省级民族自治区。内蒙古始终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各项工作的主线，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激励各族群众携手同心，共同建设北疆美好家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9月下旬，作为内蒙古草原村排系列特色群众体育赛事之一的第二届和美乡村农牧民气排球邀请赛在鄂尔多斯市鄂托克前旗开赛，来自内蒙古各盟市及新疆、宁夏等地的63支代表队齐聚赛场，切磋球艺，增进情谊。鄂托克前旗昂素镇乌兰湖舒嘎查村民巴音特古斯，
4: 两家有时候是有点小矛盾啊之类的，传了几个排球以后，慢慢就融在一块了。
3: 赛场上，夫妻搭档、父子同场，邻里合作，掌声与欢笑声不断。赛场外，农畜产品展销、传统手工艺展示等系列活动同步举行。鄂托克前旗教育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邵思丽，
5: 在我们鄂托克前旗草原村排已成长为特色文体 IP， 我们探索出体育加文旅加乡村振兴加民族团结融合发展路径，各族群众深化交往交流交融，
6: 小家和睦，咱们社区大家庭才能和睦。
3: 在呼和浩特市玉泉区清泉街社区，11个民族的数千名居民比邻而居，守望相助。每个月，社区都会组织居民代表、物业和相关部门代表来到红石榴驿站，集中商议民生时事。清泉街社区副主任李林怡介绍，驿站虽小，提供的服务却不少，配套共享活动室、民族团结主题长廊等，为社区各族群众提供政策咨询、法律援助等一站式便民服务。这样的红石榴驿站在呼和浩特市已经有400多家。
7: 比如说谁家的孩子需要找工作，哪个楼前的井盖坏了等等，都能够通过红石榴驿站来集中反映。各民族兄弟姐妹一起出谋划策，一起解决问题，共同建设社区这个大家庭。
3: 今天的内蒙古新能源新增装机、总装机、发电量均全国领先，算力总规模和制算规模均居全国前列，陆路口岸货运量连续多年位居全国首。

0: 位。十四五期间，内蒙古累计下达少数民族发展任务资金35.39亿元，实施共富项目3640个。各族群众心手相牵，共同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篇章。内蒙古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康宇凤：
1: 我们将持续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引导各族群众不断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让各族群众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前三季度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两位数增长，海外市场表现亮眼。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增长均超10%。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累计占比上升至53.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4: 新能源汽车累计销量占比保持在50%以上。九月份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181.4万辆和182.3万辆，同比呢分别增长了12.2%和13.6%，就渗透率到了61.6%。国内新动能持续的释放，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稳步提升。
3: 与此同时，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展现出强劲韧性。今年九月，汽车出口105.3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7.1万辆，同比增长1.6倍。从今年六月份开始，我国汽车出口已连续4个月超过10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4个月超过50%。
5: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本月15号到11月4号在广州举办。目前首期2.5万个展位已搭建完成。广州海关开设广交会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保障客货高效顺畅通关。总台记者黄东旭、张宁新、赵金报道。
6: 第140届广交会启幕在即，连日来广州各口岸客流货运攀升。为应对通关高峰，广州海关开设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对进出口货物实施24小时智能通关。广州白云机场海关旅检二处旅检四科科长陆放介绍：
7: 我们在广州白云机场 T2 和 T3 航站楼的海关进出境监管现场均开设广交会来宾便捷通道，广交会参展人员凭有效证件或邀请函可以快速办理海关手续。
6: 场馆内广交会布展工作已全面铺开。广交会搭建服务商周国强介绍，本届广交会还在广交会服务小程序新设特装服务板块，企业可查看搭建方案，对接施工服务商，同时首次引入 AI 展位设计，大幅提升搭建效率。
4: 像同样这个一个展台，我们6个人一组，一天大概可以搭1到2组，效率上我们大概提升了50%以上了，成本跟传统比较，费用节省30%到50%。
6: 目前超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新型储能、具身智能、智慧医疗等前沿产品将在广交会首发首展。本届广交会还扩容提质贸易服务展区，首次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
2: 本台消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委市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北京接塑集办改革论坛昨天在京开幕。北京接塑集办改革理论研究成果2026，接塑集办英文专著《城市治理何以如此》，基于北京接塑集办改革实践的研究、全球城市治理典型案例2026等系列成果在开幕式上发布。本届论坛以数字时代与人民城市为年度主题，包括开幕式与主论坛、6场平行论坛、4场沙龙和闭幕式，以及放映总台拍摄的接塑集办纪录电影《您的声音2》，组织走进12345、城市参观考察等配套活动。超过3200名嘉宾参会，包括来自70多个国家的230多名国际嘉宾。2019年以来，北京以12345市民服务热线为主渠道，创新开展党建引领接塑集办改革，走出了一条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新路。7年多来，共受理诉求约2000。

0: 意见，解决率和满意率均超过97%。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于11月5号到10号在上海举行。昨天，本届进博会首批进境展品经上海海关监管顺利通关进境。首批展品来自奥地利，经海运运抵上海。接下来还将有法国轮胎、澳大利亚咖啡、哈萨克斯坦冰淇淋等展品陆续运抵上海。
1: 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昨天全面启动，分别对住房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开展例行督查，进驻时间1个月。同时对湖北、湖南、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7个省区市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进驻时间2周左右。
0: 参加第五届亚残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批队伍昨天抵达日本名古屋，全部队伍将在10月18号赛事开幕前分4批陆续抵达集结。本届赛事也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规模最大的一届。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12号发表声明称，当天晚间，也门胡塞武装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声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全球各航空公司以及各国专家、员工、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乘坐航班前往沙特境内的机场，称这些机场不安全，但麦加和麦地那的机场及空域除外。胡塞武装当天还使用一架无人机对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实施打击，并声称无人机直接命中目标。当天稍早前，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表示，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了一枚由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方向发射的弹道导弹。据航空通告12号消息，位于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将继续关闭至沙特当地时间10月18号0点。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号说，当天早些时候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了一艘违规的大型油轮，涉事油轮在无视伊朗海军警告的情况下关闭了导航系统，并试图驶出霍尔木兹海峡。这是过去2天内第3艘在试图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被打击的违规大型油轮。
1: 英国首相伯纳姆12号说，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事件极有可能在伊朗境内协调策划，英国将实施进一步制裁，限制伊朗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行动能力。伊朗方面此前否认与事件有关，并对英方提出抗议。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该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
0: 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12号表示，俄美正就柴油供应问题进行谈判。根据俄美总统达成的协议，俄政府已迅速发布命令，部分解除对柴油出口的禁令，允许向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市场供应柴油。预计到2026年底，俄罗斯有能力每月向全球市场出口300万至350万吨柴油。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陶玉洲、张永鹏，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节目更精彩。
4: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5: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留。

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听贵港的声音，
1: 贵港的声音
0: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节目，欢迎收听。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南宁市依托平陆运河带来的生态红利与物流便利，串联起沿线绿色产业带，勾勒出陆海统筹、生态引领的高质量发展新图景。
1: 总台央视新闻联播播出无声的见证不朽的信仰，关注红军长征过广西留下的珍贵藏品和红色遗迹，激励人们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0: 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型广西主题采访活动启动，
1: 广西首单涉重历史遗留固废资源化市场化拍卖在南丹成交。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金秋十月，雍城绿意正浓。随着平陆运河正式建成通航，这条西南出海大通道不仅打通了广西江海联动的经济动脉，更以生态为笔，串联起沿线绿色产业带，勾勒出南宁乃至广西陆海统筹、生态引领的高质量发展新图景。请听南宁台记者李洪明、陆西梅的报道。从规划建设到运营管理，平陆运河始终将生态保护嵌入工程全链条。自治区专门颁布《广西壮族自治区平陆运河保护与管理条例》，首次将生态廊道、生态涵养区写入地方性法规，全线船闸创新采用省水设计，其中青年枢纽作为国内规模最大的互灌互泄省水船闸，搭配砌木防涎装置、生态鱼道等一系列创新设计，让重大水利工程与自然生态共生共荣。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工程师刘庆忠：
2: 生态那方面的话，我们通过在那个电站的下游的围水区设置这个480米这个鱼道，从下游的地方慢慢通过曲折的方式啊，里面慢慢的回到上游去，里面设置有这个140个这个鱼池，4个休息区。
1: 生态理念不仅融入工程建设，更贯穿运河运营服务全流程。在新浮水上综合服务区，岸边的智能船舶生活污水接收装置由污水接收装置全程闭环接收船舶污染物，让靠港船舶实现零污染停靠。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工程师罗思迪：
3: 整个新浮区服务区设置了4套智能船舶生活污水接收装置啊，4套智能船舶油污水接收装置，以及10套那个船舶供水装置，还有8套离岸电的一个装置，智能垃圾回收一个称重的一个装置，可以给到船相应的一个配套一个服务。
1: 运河通航后，长效化、智慧化的生态管理同步跟进。自治区平陆运河管理中心以江海

0: 和一体化调度为核心，将生态绿色理念贯穿养护调度全过程，以数字化手段守好航道与生态两条底线。自治区平陆运河管理中心副主任秦乌煌：
1: 运河通航后，我们持续升级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运河智慧养护两大平台，给船舶提供精准导航、安全预警、通航信息查询，同时开展精细化的智慧养护，实时监测航道航标状态，把生态绿色理念贯穿养护全过程，确保运河航道的安全畅通。
0: 依托运河带来的生态红利与物流便利，坐落于邕江之畔的老牌制糖企业南宁林立制糖有限责任公司绿色转型步伐持续加快。生产车间内一根甘蔗提纯产出白砂糖，剩余副产物全链高效利用，蔗渣入炉发电，绿泥化作有机肥还田，糖蜜外销深加工，生产废水回用率超90%，真正实现吃干榨尽。南宁林立制糖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周宣茂：
2: 我们投入了3000多万，落地了十几项节能改造，对甘蔗砍印啊、锅炉啊、发电还有压榨等一些关键的工序，做了自动化、智能化的升级。
0: 南宁林立制糖有限责任公司生产技术部经理潘子彪：
3: 以前是人工操作多，比较繁琐，现在是全自动输送，智能运行，工作效率更高，生产更干净、更环保，蔗渣利用更彻底。
0: 这家传统制糖企业成功获评2026年国家级绿色工厂，成为南宁无废城市建设的生动样本。近年来，南宁市深入推进存量绿色化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含绿量，持续加快工业绿色低碳转型步伐。目前南宁市累计培育34家国家级绿色工厂、59家自治区级绿色工厂，以及4家国家级绿色工业园区和4家自治区级绿色工业园区。南宁林立制糖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黄喜新：
4: 我们会持续落实国家双碳政策，坚持清洁生产和能源审计，不断优化工艺，升级设备，建立长效的更加完善的绿色生产管理体系，力争3年内达到零碳工厂水平。
0: 从重大工程的生态创新到重点产业的绿色蝶变，南宁正以扎实实践让生态红利持续惠及民生，为加快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做出贡献。
5: 广西台消息，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回望长征路，一件件珍贵藏品，一处处红色遗迹，无声记录着红军将士向死而生的壮烈征程。10月11号，总台央视新闻联播在文化中国行专栏播出无声的见证，不朽的信仰。在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油画陈树湘的画面中，身负重伤的红34师师长陈树湘半卧在担架上，双眼紧闭，生命最后一刻的悲壮与决绝被永久定格。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踏上漫漫长征路，陈树湘率领红五军团第34师扛起全军总后卫的重任。这支6000余名将士的队伍自此有了一个悲壮的名字——绝命后卫师。同年11月，湘江战役打响，面对10倍于己的敌军围追堵截，全师将士死守桂北阵地，用血肉之躯筑起防线，誓死掩护主力突围。他一生没有留下影像，这幅油画承载的断肠明志、绝对忠诚的精神，成为镌刻在长征史册上的不朽丰碑。在纪念馆里，这件斑驳的签名蓑衣则默默见证着红军将士的铁血坚守。蓑衣的主人是红一军团25团政委易荡平，肩头汤基二字是烈士亲笔写下。易荡平原名汤世基，出身湖南浏阳富庶之家，投身革命后变卖矿山和田产支援红军，并改名为易荡平，立志以荡平天下不平为己任。1934年11月，湘江战役角山铺阻击战打响，这里是掩护中央红军渡江的核心屏障。易荡平率部坚守前沿阵地，浴血阻击数倍于己的敌军，撤离时腿部中弹。危急关头，为不连累战友、不沦为俘虏，他夺枪自尽，壮烈殉国，用生命践行革命誓言。在聂荣臻回忆录书中记载， 当平同志要求他的警卫员打他一枪，警卫员泪如泉涌，手指打颤，岂能

0: 忍心对自己的首长和同志下手，荡平同志夺过警卫员的枪，实现了他绝不当俘虏的誓言。漫漫长征路，处处似绝境，步步有牺牲，无数革命先烈以青春赴使命，以热血护家国。为了让苦难的祖国走向新生，千万个年轻生命以热血浇灌信仰，他们大多没有留下姓名。今天无声的见证静静伫立，先烈们点燃的精神火种历久弥新，正照亮新时代的长征路。
1: 广西台记者甘志瑞、徐生林报道。10月12号，由中宣部组织的2026年国立中国调研行广西主题采访活动在南宁启动。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中央媒体和行业媒体，部分外省市媒体、区直媒体记者将深入巴桂腹地沿海，围绕开放活力主题开展为期6天的调研采访。活力中国调研行主题采访活动是今年中宣部组织开展的全国性主题采访活动，分批次、分区域开展集中调研采访，全景展现各地各部门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在破解发展难题、增强发展动力、厚植发展优势、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等方面的生动实践和积极成效。此次主题采访活动立足广西一轴牵引、两翼联动、陆海统筹、全域向海发展布局，设置2条采访线路，一条紧扣西江向海经济带，从南宁启程奔赴柳州崇左，另一条聚焦平陆运河与北部湾沿海经济带，从南宁出发走访钦州北海防城港，两条线路一内一外，一江一海，让采访团媒体记者既能探秘世纪工程的硬核实力，又能挖掘产业转型、数字赋能、跨境合作的鲜活实践，近距离感受广西开放活力。在当天召开的活动情况介绍会上，自治区发展改革委、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自治区商务厅等相关部门负责同志介绍了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等方面的进展与成效。国家发展改革委综合运输研究所综合研究室、商务部研究院一带一路经贸合作研究所专家对广西开放发展成果给予肯定，并为媒体记者后续开展深度报道提供理论支撑和专业指引。参与主题采访活动的记者们表示，广西是我国唯一与东盟陆海相连的省份，是国家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他们将用脚力丈量巴桂大地，用眼力捕捉发展亮点，用脑力思考深层逻辑，用笔力呈现精彩篇章，全方位多角度展现广西开放发展的强劲脉搏与蓬勃生机。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广西台消息，近日一场特殊的拍卖在南丹县顺利完成，约3万立方米历史遗留固废成功出让，这是南丹关键金属高质量发展综合试验区历史遗留固废资源化利用的广西首单市场化拍卖项目，标志着试验区在涉重金属污染标本监制工作上迈出了关键一步。据了解，这批废渣堆放于大厂镇鲁塘，是大厂矿区新公路片区历史遗留涉重固废废水整治项目，检出铅、锌、锡、锑等有价元素，具有综合回收价值。拍卖最终由广西华西矿业有限公司再生资源分公司竞得。去年以来，广西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统筹建好政治生态、自然生态两个生态，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全力抓好涉重金属污染问题整改整治和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整改，坚决守护好广西的山山水水。南丹是广西历史遗留重金属污染最集中的县份之一，废渣综合利用被摆在头等重要位置。在河池市统筹部署下，南丹县创新制定历史遗留废渣确权、价值评估和市场化交易方案，努力实现废渣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最大化。给一堆废渣设门槛是这次拍卖先行先试的积极尝试。南丹县自然资源局的拍卖公告显示，竞买人需是注册在南丹县境内、持有矿产品加工生产经营许可资质的企业法人，且买售后只能在本县行政区域内加工，不得外运出县。为此，在今年的中国东盟博览会上，南丹县与广西华西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签署协议。

0: 亿，投资1.97亿元建设大宗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中心大厂分中心项目，建成预选车间及流铁矿降身提质等系统，实现有价金属吃干榨尽、尾渣有效处置，进一步降低重金属污染风险。更大批量的历史遗留固废处理已在路上。9月18号，南丹县自然资源局对大厂矿区海矿片区约27万立方米历年选矿尾沙发布拍卖预公告。该批固废堆放在原海矿综合选矿场厂区，规模相当于此次交易量的9倍。南丹涉重金属污染问题整治不断取得成效，换来了当地生态环境的持续改善。车河镇车河村村民向家路表示，以前河水发黑发臭，雨季尾矿翻滚，如今有鱼有虾，河水又能浇灌庄稼，用水安全有了切实保障。
1: 广西台记者裴文鹏报道。10月12号，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97次主任会议召开，受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委托，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维平主持会议。会议研究了关于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28次会议议程和日程安排草案。建议议程主要有：听取和审议关于创新驱动发展专项资金分配和使用情况，推进我区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2025年度自治区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情况，自治区14届人大5次会议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情况，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任命的有关人员履职情况等报告，审议关于调整自治区大气污染物环境保护税适用税额的决定草案的议案，自治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条例草案的议案等立法项目，有关人事任免案等。会议还听取了关于召开自治区第14届人大6次会议的决定草案和列席人员的决定草案有关情况的报告，书面听取关于参加地方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学习班有关情况的报告。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方春明、张小钦、何文浩、卢宪扁、刘友明、秘书长李东兴出席会议。
0: 10月12号，2026年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广西主场活动在百色启动，自治区副主席曹志强出席启动仪式并宣布活动启动。请听广西台记者刘小雨的报道。
2: 我宣布2026年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广西主场活动启动。
3: 今年宣传周活动以上德守法、共享食安、深化全链条监管为主题，由自治区食药安办牵头，区直28个部门联合主办，统筹开展8项主场活动。自治区农业农村厅、教育厅、南宁海关等部门同步举办21场主题日活动，广泛动员群众参与监督，筑牢食品安全人民防线。近年来，广西扎实筑牢食品安全防线，在全国首创实施食品安全全链条风险隐患分级治理，制定20类风险隐患分级规范，建立风险分级、巡检联查、蹲驻专查、动态提级等闭环治理机制，深入开展铁拳跪在针打、昆仑、国门利剑等专项行动，依法从严惩处食品安全违法犯罪，持续强化震慑警示作用，结合群众身边腐败和作风问题集中整治，扎实推进网络餐饮专项治理，累计查办案件11397件，清退幽灵外卖297家，全区建成三无三有标杆食堂4789家，将中小学校长纳入信用监管范畴，学校食堂群众满意度提升至98.9%，全面落实食用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制度，依托贵食安、智慧八贵农安平台，搭建畜禽产品一码溯源全链条监管体系，实现学校食材供应商、大中型超市肉类产品全过程信息化溯源，切实守护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自治区食药安办主任、自治区市场监管局党组书记、局长李泽介绍，全区食品安全风险严防、严控、严管，食品安全评价性抽检合格率达99.3%，高于国家指标1.33个百分点。
2: 我区持续强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2024、2025年 连续两年实现食品安全。

0: 零事故，中央食品安全考核连续两年位居全国第一方阵，食品安全公众满意度达到87.96%，排全国第五。
1: 活动当天，自治区市场监管局启动食品安全全链条分级治理工作，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发布食用农产品源头治理行动，南宁海关发布进口食品风险联防联控行动，来宾市发布食品摊贩负身份强责任享权利监管服务行动。食品生产经营企业代表介绍在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方面的做法。活动同步发布广西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十大案例、食品安全社会共治十大案例。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提振消费进行时。
3: 广西台消息，记者从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了解到，今年国庆假期，广西房地产市场迎来消费热潮，成交套数、面积、金额均较去年同期增长30%以上。据统计，国庆假期，全区14个社区市在售楼盘累计到访客户近2.6万组，新建商品房成交面积超42万平方米，成交金额超27亿元。从区域看，南宁市成交规模居全区首位，钦州、梧州、桂林、贺州、柳州、北海等地成交套数较去年同期实现较快增长。据了解，2026年广西购买新建商品房补贴活动9月25号实施，广西安排2.72亿元自治区财政资金，推出3项基础补贴、6项叠加补贴，涵盖新建商品住房、车位、商业办公用房等房屋类型，适用于卖旧买新以及新市民、新毕业大学生、灵活就业人员、出狱和多孩家庭购房等多种情形，最高可领30,000元。截至10月9号，此次购房补贴活动共有1481人提交完整资料申请，申请补贴金额超1800万元。9号当天新增申请325人，金额超400万元。
2: 玉林市把数字赋能作为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推动特色农业升级、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抓手，智能农机进田间、农村电商通市场、数字力量正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力。请听广西台记者徐生林、董杰、玉林台记者庞小妹、刘娟娟、张凯浩的报道。
4: 可以起飞。
5: 好的。
1: 金秋时节，柚子飘香。在玉林市荣县六王镇金库村的果园里，无人机化身鲜果运送新主角，将果农刚采摘的蜜柚直接调运至山脚运输车上。广西祥宏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无人机操作手驼军权：
4: 平均每次调运150斤，一天可调运15吨，同等工作量，如果靠人工，至少30个人干上一整天，效率提升非常明显。
1: 果农李文芝：
6: 过去全靠人工挑，成本高，路也不好走，请人也难。今年果园用上了无人机调运，现在轻松多了。
1: 从过去植保喷洒到现在运苗吊果，无人机应用正向耕种管收全链条延伸。目前玉林市已建成专业化植保防治组织117家，配备植保无人机超500台，覆盖全市约30%的耕地面积。智能农机为田间生产装上智慧大脑，数字电商则打通产销堵点。
7: 北流黄金买干果，现摘现发啊，汁水饱满。
1: 在北流市河村，架设在田间地头的百香果直播间，每天定点开播，实时交易，实时下单，形成枝头采摘、线上直播、及时下单、全国发货的数字化产销闭环，让丰收果实从田间地头直达千家万户。2025年，北流百香果线上销售约7亿元，销量占全国市场70%以上。今年北流百香果全产业链总产值预计将达到50亿元。广西东云农业投资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宁文龙：
8: 现在依托直播电商实时展示果园实景、果实品质，高峰期我们直播间成交过1万单，这不仅拓宽了传统的一个销售渠道，也增加了一个农民的收入，实现了真正的丰产又丰收。
1: 数字力量同样在重塑玉林香料全产业链。福达香料打造的中香网以 AI 大数据汇集全球产新动态、海关数据、价格走势，线上匹配供需，把凭人脉跑市场的传统贸易升级为数据驱动的线上交易，成为全国县域数字流通龙头企业。玉林市福达香料股份有限公司品牌总监李海：
5: 中香网全产业链数据库呢，能实时抓取全球香料的行情，一键匹配上下游供需，国内东盟客商可以线上直接对接，大幅降低了交易的成本。
1: 广西闽和松商贸有限公司总经理陈继松：
9: 现在每天打开中香网，各类香料报价、品质标准一目了然，国内外客户主动对接过来，生意越来越好。
1: 随着人工智能、无人机、直播电商等新技术、新业态加速向农业领域渗透，玉林农业丰产又丰收的底气更足，电商活力持续迸发。今年一到八月，玉林农村网络零售额24.26亿元，农产品网络零售额11.9亿元，电商企业达4885家，三项均居广西各社区市第二。数字红利正转化为玉林产业发展的强劲动能。玉林市商务局党组书记、局长邹善普：
10: 把电子商务作为壮大县域经济的重要切入点，依托特色产业，做优农村电商、直播电商，创新人工智能加消费新场景。
3: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稍后的新闻时刻早高峰您将听到，智驾不等于代驾，盲目依赖智能辅助驾驶将会埋下怎样的行车隐患？
2: 吃一粒药片就能变聪明考高分，滥用聪明药伤身又违法。
3: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苏文超，值班编辑周云，主播新宇、亚楠，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11: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节目，这里是贵港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4: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3: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5: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气象预报。
1: 好的，早上的7:31，这里是金曲1019。接下来我们来电话连线贵港气象台的气象预报员李婷，请她来给我们播报贵港的天气情况。李婷，早上好。
2: 主持人早上好。预计今天白天贵港大部还是一个晴天的天气为主，到了后最高气温大概34度左右。主持人
1: 好的，感谢李婷给我们播报最新的贵港的天气情况啊。中午的时候最高温度会去到34摄氏度，所以呢，大家呢在中午的时候要注意防晒。
0: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3: 大家好，我是杨洋，
4: 我是孟轲。
5: 大家好，我是蓝燕，
6: 我是春培，
7: 我是舒彤。
8: 大家好，我爱王生。
0: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晨早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上班前后
9: 事事顺，
0: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况播报。
1: 好了，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高速路方面的情况，连线的是龙光桂湖高速监控室的工作人员曾叶欣，请他来给我们播报贵港的高速路方面的情况啊。叶欣，早上好。
10: 主持人早上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目前贵港境内车辆通行有序，桂湖高速贵港所辖路段收费站车流平稳，车友们可顺利进出全线收费站。龙光桂湖高速提醒您，高速公路行车请保持安全车距，勿超速，勿疲劳驾驶，勿占用应急车道。需要了解更多高速路况，欢迎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775-1539019。主持人
1: 啊，好的，感谢叶欣给我们播报了最新的高速路方面的情况。这里是金曲1019，
0: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多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1: 好想
0: 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12: 挖姜的吹来神走风，
13: 老街坊讲嘢最轻松，
12: 街坊声最一个钟，
13: 倾偈倾到心相通，
12: 不分南北去晒

0: 来的。
1: 咁啊，十三号咧就唔使急啊，因为咧我哋有个好消息咧，等到十五号咧唔系出粮，系加油嘅时候咧会悭翻啲出粮嘅银子。
0: 哦，又使又同油嗰个有关啦，
1: 系
0: 嘛？
1: 系啦系啦。咁啊，预告方面咧就系九十二号咧将会下调咧系一毫八分。95号咧将会下调咧1.09分，咁啊0号茶油嘅朋友咧将会迎来咧1.09分嘅降价。啊，今次预估下调嘅幅度咧超过咗毫半子一升嘅，哇！咁啊呢一个三连转之后咧，涨就要收啲水啦，系嘛？出嚟行。始终要还。
0: 讲到呢九十二号系有呢个事件，嗰一段呢全脚个创口宽哥就使啊每身屈弯牛脚爪。九十五号系有呢每身是爪弯一脚叉。
1: 哇！零号咧都去到8.29元嘅。咁啊，拎我成日加住嘅九十二号汽油嚟讲啦，8.59元减去0.09元，即系几多钱啊？数我
0: 诶，问你半蚊几多？
1: 8.59元减。减去1.08元几多钱啊？
0: 哦，就写8.41元。
1: 哎哟，哇，数学得好啊！唉，咁啊，数学得好咧，就要系即系睇住银包过日子啦，系嘛？咁啊，睇住银包过日子咧，要买餸。咁啊，大家知噶啦，咁啊，路边摊咧就啲餸咧又够新鲜，又够整齐。咁而且咧，價錢咧，大家係有商有量噶嘛，咁所以咧，好多
0: 路邊攤咧幾方便咗啊！
1: 閘住部兩輪電動車咧都可以買，
0: 都買曬略車，
1: 甚至乎三輪我都壓住係嘛，你後面哔哔哔哔都好啦，我哋買完菜再打個牙教先係嘛，林姨早晨咁樣再先至行開嘅，咁所以咧咁樣嘅事情咧，即係有利有弊咯，利咧就方便，咁但係弊咧。就阻塞交通，又影响环境，系、
0: 对，有啲咧缺神咧，而且太过烦啦。啊，煎到今日，煎到煎佢门口咧，就薄啦呀，仲要去到劳动关头，要特别食啲水果店，生到最前头啊，有成人老麦见咗佢，佢又滚电。
1: 呢种情况底下咧，利大于弊嘅情况底下咧。就要推行啦，系嘛？咁啊，弊大于利咧，我哋要禁止啦。咁所以咧，根据坪南县城嘅占道经营嘅一个实际情况咧，我哋要进行整治嘅工作。
0: 诶，佢就明确争子，佢哋占道故根本行坏呢，使宽死在县政府约定个区域外，或者物根故主管部门。省派的你就自己去煎去帮嗰只城区个公共区域啊，去围嘅呢个呢就系所谓维护煎道更运啦。
1: 咁具体方面咧，包括咧有呢个道路嘅主干道啦，街嘅背面啦，小巷罅啦，系嘛，路口啊，小区出入口啊，学校周边啊，周围市场佢都唔愿入，就喺市场嘅周围。擺啲點咁啊，賣啲流動嘅瓜粒啊、小石啊、日用品啊，
0: 你買咗
1: 豆腐冰油酥、
0: 漂浮花，
1: 哇！一夠曬熱鬧啦，
0: 死咧嗰啲就係流動嘅湯飯啦，啊，真係除哎 boy 啊，
1: 一個影響人行道啊，大家行街。即係想行下啲人行道，啲人行道喺邊啲啊？啲攤位全部堵滿曬。
0: 啊，對啦。
1: 咁啊，仲有咧，車行咧，亦都好夾嘅嚇。一個唔小心咧，人家跟住你尾嗰、那個阿嬸咧，行到呢度 ，fit 冇低。
0: 嗰啲就喺度屈縮，屈縮嗰度個通向個空間啦㗎。非常咧就讀嗰啲塞車啦。
1: 行人就塞路，車輛就容易刮碰，引致交通事故咁啊，塞上加塞啦，系嘛？大家行路咧都冇條路行。咁仲有咧，市容市貌咧，大家知噶啦。咁啊，賣完青菜話成地都係噶，賣完豬肉咧話成地都係油噶，係嘛？賣完雞鴨啦、啲魚嗰啲咧，成地咧，
0: 成堆芥毛呀，
1: 腥温温嗰啲啊，係啊，污水亂排。
0: 唔就係啲外遮啲啊，哇！撞你自作斜斜斜斜啊！不過呢個先咧，好多朋友都識得直嚟親你啦。
1: 咁仲有咧，如果係大排檔咧，係嘛？深夜咧咁啊，有即即两人好话嘈生
0: 生，4.44我选个三对不对啊？
1: 对呀、啊，我一个你三个就对了吗？
0: 啊，我就哼，都人就哼了是吗？
1: 眼睛掉下来，你赢。咁所以咧，嗰啲人咧就证明咧就唔识猜码嘅，乱咁制造噪音嘅啫吓。咁仲有啲朋友咧，真系似自己本地姜够辣够香，而且咧人家嚟到执法嘅时候咧，我睇睇，哇！

0: 个头比你高，我手瓜比你大，我食嘢唔使俾钱，我你执法啦，我抗法，暴力抗法。
1: 哎哟，嗰啲咧就要去公安机关嚟处理处理啦。
0: 咁所以咧，广大嘅商户又好，街坊市民又好，有规则先至成方圆啊嘛。一个城市嘅管理一定要有规范，经营要规范。文明要经营，咁啊，再有咧，大家共同维护一个畅通嘅使用环境，就势在必行，系嘛？你估你街市系你嘅咩？系嘛？
1: 啊，条留言咪就你噶咯，山穷长出来唔为为谁过啊？
0: 喺度炒粉系嘛？你以前七十年代咩系嘛？咁所以啊，大家都系规规矩矩啊。

0: 一般姓氏咧，呢个容易嘅易咧系读易嘅。
1: 啊，易啊，嗯，容易多音字系嘛？哦，系咁嘅。
0: 知咧，
1: 嗯，
2: 交学费。
0: 系啦，咁啊，讲到咧要威就要戴头盔。咁啊，平时咧都系讲咧，即系淡定够稳阵啲街坊朋友做嘅。行为啦，系嘛？
1: 嗯，这是正常噶，对呀、啊，对呀、啊。喺呢时候见到频道入边啫嘛，乜嘢频道入边啫？啊，频道入边政治，嗰啲乱就战斗根本，诶，嗰度怪共神，佢而有嗰啲能够咯噃，有行动
0: 啦
1: 噶噃。
0: 系啦，咁啊，呢段时间咧，如果出街街咧，见到我哋嘅交警咧喺度查车嘅两轮街坊们咧，咁啊即刻咧立翻个安全头盔，唔系咧警察哥哥咧送你一顶头盔，第二次咧就要系。
1: 哦，
0: 扣银纸啦！
1: 啊，你入去记者去睇你成咪？
0: 系啦，
1: 未一定知道用陈厨呢？
0: 梗系啦，咁我哋嘅记者咧，第一时间咧走访到迎宾大道、建设西路、中山路、江南大道、江北大道等重要嘅交通要道。
1: 嗯，
0: 咁啊，各种咧唔文明嘅骑行现象咧，亦都系好多见多发。
1: 我惊比较危险嗰只写咧，车道横向逆向乱长，诶呢个嘅，有啲机有啲飞机同车又向到机同车道啊，
0: 系咁啊，同啲机同车道争道啦，咁啊谂住快啦，咁啊结果咧发生咗危险。咁啊中山路咧亦都唔少嘅街坊朋友咧喺南岗嗰边系嘛，咁啊喺中山路咧。呢、這个中医院嘅门口出嚟咧，佢就唔系咧啊，顺行嘅靠右边走嘅，逆行咧就行去呢一边嘅南岗
1: 红绿灯路口
0: 嗰边，叫做咩？港南车站嗰边系嘛？南站嗰边咁啊，谂住咧即系又喺嗰边嘅，咁啊我行嗰边咧快捷妥当，咁啊点知咧人家正常行驶嘅两轮咧同你嗰个逆行嗰个咧就唔同方向，咁结果咧一唔小心嘣嘅一下，喂大佬你逆行喎、啊。
1: 就死啦！都会知你系乖噶，仲有惊百度系道成功，你好多部电动车你是频频破嘅啊！占嗰啲乜咧？嗱，机动车道个中央，哇！做乜咧坏晒吓？
0: 即系谂住佢大晒咯，
1: 又对啫嘛！
0: 行机动车道仲要几部车平行，
1: 就死啦！
0: 哇！佢压到个吨位好似机动车咁样，
1: 个钉咧就死。交通壞貨行壞啦，
0: 咁所以咧，交警第一時間咧出嚟咧，就要係糾正呢啲交通嘅陋習同埋違法嘅行駛嘅一個惡習啦。咁啊，騎行嘅時候咧，請大家咧遵守交通法規，戴好頭盔，按道通行。我哋中國嘅通行嘅方式同埋方法咧，就係靠右行噶嘛。
1: 嗯，攞到內地嗰邊啊，仲有或者逆向，要慢慢手火騎向。啊，到嗰陣佢係神神清清啦，冇得驚啦，冇得嗱。遵守法規咧，就是翻到屋最好係個路啦。二啲碌碌啫嘛，你就同我冇運做喂。
0: 有嘅時候呢啲碌碌咧又有好處嘅喎。咁所以咧並不。代表呢啲碌碌係唔啱，
1: 反正果然嗰呢啲碌碌你就買堆啫嘛，
0: 係啦，
1: 其他地方可能呢啲碌碌又堆喎。
0: 有獎金有獎品啊嘛，
1: 要多啲去呢啲碌碌啦。
0: 啲阿公阿婆咧，平時咧有雞蛋發咧，都去排隊排半日嘅。咁呢個時候當中，哇，有煲啱鑊頭領，有咩理由唔去喐喐手指咧？話喐手指就係、是。自己部手機啊，咁啊，講到咧呢個民族促進進步促進法咧，就喺我哋今年嘅7月1日咧正式實施啦。咁啊，我哋國家有幾多個民族啊？考下你先。
1: 嗯，56个民族，56枝花，56族兄弟姐妹是一家。
0: 即系林依犀利，问你一个问题，佢居然唱歌俾我听。
1: 哎呀，初年依咪唱得上，
0: 想想激死我咩？系嘛？咁啊，激到我咧，即刻啊数得出系56个民族啦。咁啊，冇错啊。除咗呢个知识之外咧，其实咧，我哋呢个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咧，仲有其他嘅知识同大家一齐去宣讲同埋学习嘅。咁啊，邀请咧每一位干部职工有。其实得闲嘅阿公阿婆咧，参加我哋嘅答题学法共促团结嘅呢个活动。
1: 哦，嗰只系普科宣传有奖知识个更多活动嘅喎。
0: 系
1: 3月30日至10月29日，希望有关注嘅事关。
0: 咁 即係早段時間咧，國慶節大家去忙碌去玩，唔得閒理我哋。咁呢個有種文答咧，就情有可原啦，係嘛？咁依家玩嘅玩，翻學嘅翻學，阿公阿婆喺屋企，冇咩理由得閒無事咧，唔打開我哋嘅呢一個答題環節，然之後咧每日咧就去答十道題。答啱咗，時間又少嘅話咧，從高分到低分依次排列，咁然之後咧就可以得到我哋嘅一等獎熱水壺十個為你準備，二等獎保温杯三十個為你準備好，三等獎都有摺疊雨傘，落雨又撐得，係嘛？出太陽又撐得，五十個咁多。
1: 哎哟，就有優秀獎喎，優秀獎你整入百個，算算睇入共獎整嚟幾多個咧？
0: 帆布袋，哇，孭出街仲
1: 一百找十個
0: 啊！咁啊，呢個時間當中咧，係時間咧邀請你去關注我哋嘅貴港宣傳裏頭十月九號嘅貴港宣傳有個二維碼，你掃入去
1: 啲
0: 參加有獎勁答。
1: 哎，对啦，阿文咧，佢多时咧，佢有只提裤嘅系统咧，就是随机抽十刀题，你就去怀德咯。睇睇你，咁记得到，如果每日都怀德嘅话咧，佢系增长自己个知识嘅。
0: 咁而且呢啲题库咧就系来来回回个几十道题。
1: 对对对，
0: 考过又考，你冇理由唔得噶嘛，
1: 系
0: 嘛、
1: 啊？
0: 今日答错咗，听日答翻对，喂，同样有效嘅，咁、
1: 啊、
0: 多日系嘛？抽翻个保温杯饮水啊，够滋够味。整翻个
1: 热水壶，
0: 热水壶系嘛？
1: 日光袋晒都可以晒啦！哎呀，
0: 你谂春都系呢一个全家大细受到实惠嘅呢种做法。
1: 咪一嚟请两老翻房公室女少水啊！
0: 我收翻嚟自己洗啊，得唔得
1: 啊？佢好系啊！
0: 诶，睇下我哋嘅阿蛇咧，去介绍我哋嘅。南宁的情况，喂，他说南宁的电动车相当之复杂、哦、啊，即是好像我自己觉得呢，即是去过南宁啊，去过其他城市来讲呢，即是好像交通秩序我们贵港比较优质的、哦。
1: 我就记得成日南宁好多电动车哦。
0: 咁、而且呢，我觉得呢，即是在我们贵港来讲呢，这个礼阳斑马线呢，我自己觉得真的做得非常之出色，
1: 对对对，十部车归阿路，十部车又走部，都成佢任轻噶。
0: 所以咧嚟到贵港咧街头咧，你行过呢个斑马线啊，行过呢一个转弯位嘅时候咧，你都唔使失失慌嘅。啊，我去到南宁都冇咁优厚嘅待遇。
1: 即系嗰对贵港人个素质咧，成冇咁高噶。
0: 咁所以咧，我开住我嘅贵阿嘅呢一个小车去到南宁。省城的时候呢，哇，我都好自觉停车，等下睇睇我哋贵港人嘅素质吓。
1: 哎，对啦，人都嘅停车喎，少见喎，
0: 咩牌子喎，贵阿喎。
1: 哎哟，阿麦生喎。
0: 哎呀，原来系你啊！哇，原来系你嗰条水鱼啊！
1: 哎呀，原来系你啊！有时候咧，日本人佢都系同都啲人，你睇啦，管理人都要话跟住停车。
0: 佢肯定跟住我后面要停。
1: 对对，阿文你咪响，佢原咪得响，咪响得呀。
0: 唔行得唔得闲
1: 啊？行得我得行啊！
0: 咁啊，希望大家更多嘅行为去影响我哋嘅贵港嘅呢一个名称，系嘛？我哋贵港真系诗啊！诗嘅意思真系犀利吓，真系叻
1: 又喵。
0: 咁啊，大家一齐学习好新嘅知识啊！将时间拉到咗54分嘅时候咧，系时候咧听首歌，然之后咧8点报时信号之后咧，再同大家分享一啲好嘅内容吓。
1: 个首歌而且一首欢唱歌，你听听下面咧歌咯噃。
0: 边个翻边个？
1: 听嚟听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2: 听贵港的声音，FM